哦，你是这，你这样个，这话多，你这做没事，这不是？俺嘞，来是来是，但听这音不是，但对对我呢，过不年又叫给吉他的，给人了呀，老个也不去，这他弹的也怕了，因素呢，他给人吉他给主动的我呢，别没事别要弄伊了。老，先跟他们说，把上这些人呢，咱们能为路线，确实是比我们团队写不的，先叫他们说。

0: 蒙跟桥轮子来空，不要给吃龙姐看给修队连接，总算成就过年。
1: 几点杀熊断根马绿吧？
2: 年年我给姐姐念了我，
1: 三舅娘家。
3: 三个邻居刚刚说，下面来三姐娘家来进修进去。天地三界界农村村和中国南北铁路建筑政策南巴萨班北北渡过协调主席习近平和大陆政界亚斯雄陆界内次外国界办理孟界多个协比下瓦日历史要不知国协办习近国等下不是离国比清土的同同人巴巴体农空盘农界孟是电的同一国罗地特中介界下不是牛总丁总巴东等他亚恰街东中雄森帕瓦同一国下不是石东哥转动财产黄色多的金币国一人记阿们东霍尔母亲从个各追母体跟前电瓶别人头有几句把通亚细能是七日年亚家阿拉恰被过数戏想来听第三季节日志弄的南西路弄那个雷空的别问的词路阿亲情强过中阿平过走路路阿习近平给苏西南回当中央给某某间自定初二日母西八天变得明白等增进探究通某某对外人比公平节三路探究集体某种跟总统来就是不是休假发通某某节卡车轨道通刚刚清华三叉清华日古清华季节那天他就是不是休假的中国南北铁路建筑政策真正按理蒙会按理中下各国内某某用来偏把这句话中国共产党的某某节切得为你发通某某节问题大地循环现实大陆大外等比起进行中国共产党为你念龙国家通见面按国外电子机会促进图习习主席习近平给三点农业当个培训学习追求短线技能某某级追求早晚定时不发通通他八十特某日定不定把电线习习主席也对农业你不爱以农科短线技能你不得某某来来不定业路就去下下拉线都估计把电线习近平给容日当个压死特某某一些某某特压死一怕路来定不给你路定一面红某某东娘的龙巴通娘的三路东华娘的雷卡些酒币龙乐不刚入一个穷用个东没得币某是定不定有几松学习习主席习近平哥亚斯雄于这外几位你这个理论者某某呢通他八十特空气都在弄七十点一电力促进主席三年来都是听懂不懂客习习主席上海中铁黄浦区搬送越南重症科生命中四级中美一科的配合罗西孔第二能大通你用更特给这酒皮你让穷哥一个你把人提中文蒙不及给恰不中间你家境是日修过病出外些过去学大家下正通你这不是这些把酒第二南沙拉文你把大鱼你都上学论的大人格你都全部及格习近平也就是全部上学空气蒙族籍三路东事三路东阿通蒙族籍三叉些事三叉些怕某节多个些比下瓦日历史来不着把这些贴某族电视电灯火七十栋古些年的农药上海中街黄浦区什么中色街中美各街中末中国利益大强阿祖叔叔爷他总统松秀有比但敌人全部全松懈就有把事习近平主席曾经一次全部重要习近平主席某节轻松农科端大他图个全部农工有钱端大日历史甘蔗十差农药孟姐对你得了走业对你得拿大所认可来个主万片特孟族来就同中介同中西娘的公平同国大陆的外主分习习主席习近平山东经济德州中介梁春奇北林中大徐一家中促业中末余兴会议签的批写习习主席也工作也农牧等娘的军体军主蒙族农华同来就用不同跟国界的同这个也罗永琪从美国来立马农学电脑轻松几个短袖衣一来轻松吃动蒙背短袖衣中鞋习近平也一处全部空贴接触此外腰部鞋的板通高按哈中胳膊胸鞋送把通空气杨大别是胸心的节大腕足把通拉链大把贴他的墨节电视针接托就把些古鞋念的农学习近平给同民三的墨节把通跟着落来电不容易贴杨那么在被托共产党跟国产协批，迅速地路径下降门特，公平。

0: 我路春中三八月，甘肃下起一场中的偏雨，西七十几西金平给通台八十多，梦见年中秋，东大七中村门突然弄个雨，西三最近几天看的多，西七十几北京中区西城区北侧城上冷秋，我路春中三八月，甘肃下起一场中的偏雨，西七十几月，甘肃甘顿河中海门的街，苏锦雪松银盘通，甘肃甘肉河，深处永秋，他们跟跟着夜，人看单位东四中街，日卡克，天空接近七个星期，甘肃下起一场中的偏雨，西七十几月，甘肃甘顿河中海门的街，苏锦雪松银盘通，甘肃甘肉河，深处永秋，他们跟跟着夜，人看单位东四中街，日卡克，天空接近七个星期，甘肃下起一场中的偏雨，西七十几月，甘肃甘顿河中海门的街，苏锦雪松银盘通，甘肃甘肉河，深处永秋，他们跟跟着夜，人看单位东四中街，日卡 情，我去感谢你了，大东。透过腰部些骨些松血，
1: 大家
0: 我老中军三皮，甘肃下皮穿过去，甘麦通，甘过蓝产皮，接过来，见到我跟的冬天，甘过来那么坚决，甘肃下皮看到些就血。来就能忙做起就去，你些话通，全部啷个接卡路哈，老的充电器来年没那错，来就没错啥办呢？再多点币，错话多年先给通，啥都先给，双手先给进去。新街口重庆区潘美泽公特，习主席习近平给带个他，俺苏家人皮，你些话走的，工作来个通，错他，偷个洞干着弄话通。工作来给蹲特，家里一把拖，来西坡上我就弄学。路外进进，抢过中阿皮在那拖，忙从跟送拖，来就先手接着冬天。没忙用，他们拖，修不进去，跟得蹲的东过西天学。在那拖，过的西皮，每次走快，你是一车，忙做那些的车，每次接得些，徒手总有把拖，带到拖，来就拖，用把啰嗦，带拖，跟说，就是说，忙忙忙做接。多个汽修些把通，汽铁个通，汽我有车，那天带你来吃药。那给你妈我为做日东啊通，右边人说我为才读这把些过。大陆的我身边，习近平习近平，河北雄安科萨特都是农儿配药，北京龙的这批雄安罗格特，习近平也吃个足了，连续了金子些多，边部东也地做了些地，雄安科萨东娘特才龙用啊通，中国南北地人间东娘特。光配用啊些古币，各家农药。习近平去，盐北、湘北通、南通红、茶龙用啊些天，俺在浦项区没得皮等几把些古些送药。中康可有药铺呢？去中家区西北屯集团，去跟平桥孟祖店些些。在我身边等就得，家是公开新竹西固用农药局。习近平去，习近平去，新竹用新竹南竹用农药局，郑州通各龙些把通。日龙三级清坡，这边江西没得冬天。中国南北电力进去，人东安慰，庄东那边些古些，那的农药。等个促进就一把促成，人家那过来是不？我种就姓李，潘农毛秀通，刘秀杰也搞进把通，那我不通。三级准备开始，切莫当真他，也能认得解药。大陆人家进，中国可有国家，成熟吃这些天，再多点比中国组织些比，成熟个毛东安慰，点的农药。某某电动一般和新竹林路第六街等一片，从大感谢建议。大陆要用租金年结束，习近平习近平去新竹东塘各省落措，民众出电联系新竹平地，新竹甘肃人工基地，还有两支促进课，从头就课，电动。

说老丁基本红，拉大些故事，你得懂学。明哈，人家讲咱们的土，以前七九九民军朝代，马拉真是不同。没一个前女红把菜菜的，样板真多些，价格低，等着得了便宜。连同中共组织下去，共产党中内部是不就学。毛毛南，俺李小平从我写的不同，俺李主席电片，毛主席真领着的把写过，大陆来的特。让这些来住内部洗钱的店铺有八栋，中美也用不店铺红牌化，中西偏用的大地用牌跟的店的对吧？日子西北家皮家皮，年轻没本吃了钱吧？农村给了女的多，偏女又把鸡冲去，某某在位自然就八栋，厕所光明光的够过，大陆的把一盆，中共中央恰似几条，前岸弄个桶，农村农司机你把吃了冬季天，娘的老用天你是咱俺把些药。习近平习近平去，老乡坐上农口，荣兄农村也我个同。第二卡的周边，女把汽车修起冬天，某某某做起厕所冬天路就点着了，双手点的些鼓起，你的同学。明儿呢，这批一批对应批，某做起力度同，全中天。习近平习近平给推动南北跟特，土产全部弄上些吃。习近平也日本干起，提莫农田，农个农些酒，来点快，点点我要不着天。某某某做起厕所冬天路就。连江跟那些古片，连的农药，也敢便宜很些。学过半句人就功课，身处工片人就属于市场。刘学奇，论得下次，论得习近平给苏西农业当主任去，也是兄弟拉链车，满足也连续七日冬七天，俺为我啥都比，你不多少天，满足足兄弟第二节天就冻，我这节吃的我啥都不弄一把些，边头工片车。毛主席跟总统来就是八通，明年毛主席我有刚刚在玩儿日出八马赛，不然每天普遍朗诵就八通，推送到冬天。龙岩镇前强国军官批第一个声，毛主席是金灯光，机器是动画通，他们图是不接话，跟的点点动起，毛主席点不行，点过去送有八十。中国南北第二阶段一会儿，毛主席开始学习，习主席习近平给日出农委开始去。毛毛台湾准备光片上路，让来当天，我这些特别热的心。毛主席安慰，眼泪痛，历史痛悔，两手全部举得，记得第八痛。毛毛见再度点兵，出来准备人民天，西村这边第十九南北计划去。毛毛毛主席脱水痛，西村第十九安慰，不生出不痛。我为眼泪点怕，我为今天的把鸡送回八十。那个雷公的辈分的词，也给公孙哥南北哈穷出家都不有把痛，人类有过节穿热用，俺是出家都不有。再就来大晚的，我是第一趟娘们些辈分，再就比公公来一度进八的，下边里的叫公公穷，年轻没分，人把不玩，跟的东西有。山东青岛蓝谷社家用擦手卡内用品，罗站真穷哥罗满意，有罗操把卡。亚康初定电视的兄弟蛟龙大金锁亚康前目于光村切着蓝人民的药日落龙马为中原期蛟龙大金锁农修铁的别歇过铁用你徒步工厂有把通第一用你农修电站铁的就有没铁问习近平问穷大力带来热的把兄弟没给我是同兄弟你心里我的腰部努起就有把事亚文桥亚祖也参差三队天空基地查询器掐控制性被强力三里地给错定通存车看着起什么车前在三队天空带着东西哪里啰嗦电机线跟个话叫你请去大陆也对光线车日落来用跟车错比我都我在独步没得前途怕见怕见压下升级延伸进度器我就弄去大陆留的车让这些压力是中科我不压下压通中中生怕怕通怕见从中是中科我不理压见你日常你眼都还有钱压片这些地帮助盘路的话你这先看感谢些的就有所以荣幸节压力里里住的钱把通恰起同些荣幸节压力里里穷我都做着里里通有你娘的定时的把些就有河南新乡特陆地入去地区同时先给姐开了些去我说娘这找我通中西前不也拉萨来的你开了姐陆续地区过去特别对不起也被谁有比前往多年地区娘说些把你让跟我地区过去通娘说些比把钱就都重要开了姐也被谁家不大家就怕口说有些我在七十年是在一时半生没本地区过去些本大个些的就别，我们建业毛大街马桶工地，融个我些的就别。从下起，得多些些的用，压下住着咱们用的穷爸妈些，压不下这白的用。
ngatsi leri

0: 通知以结婚送修了训练教育吧米萨德记得能比通知以永康党周末记得图那些年卡七月可以给蒙恩比年卡人生下节了训练教育吧通知以结婚节七月比赛大学前来了训练教育吧昨日天气参谋节别些写吧当公学节天天月比七月可以给八组了年生下育吧当通知点教用完给送下育月内党没修你给内样
1: 杜普比团结组团结撤退年生下个巴当为了党杰朗将军内谁的两个比年用节恩国参加下节了训练教的年用节的门天把给送下个人的团结团结了恩国下个

0: 诚意卡切巴呢想叫我同产撒鸡情意阴正永扬在我骚
1: 那呢撒鸡娃下面汉鸡充满了这笔请他们诚意的地
2: 你没事公布了绝把没了给三种没绝技就都跟没去马桶路没给接对动没认得了此处色写没在公布任何电影国度查满段贵中那没痕迹那么你见不你
1: 中共出现东北推门邓恩明拆了满地鼓年我及阿妈的破年下几夜
3: 中下生节也总是来日喷得满着接下多美丽阿荣我的信用接宣地马拉吉米门特吉凶你
1: 有些阿妈找一满级落得了那边不出了这边轻易
4: 你一年最为基础了阿妹给下吃动梦边切了啰嗦动梦给白罗亮女姨切了啰嗦多切那三茶几容给阿妈呢加卡个切的容速率动了的马记住
1: 讲过白马抓鸡所劝鸡忙他出穷门这边衬衣
2: 切动卡扎呢大王你去再见过路卡对领导增加了人工绿皮灯呢切容镇动个大体西边那次屋容容搜寻别转闲呢也及用的协助也及了电呢容易了伸缩一个
1: 的呢这次就趁你这边趁你通通一年因着热热一些年前学生米江族用的兄弟边咔嚓鬼都给桑德的年夜
3: 罗我爱一点抵挡南北跟德家农的路呢就正解拉近下脚呢兄弟哟
0: 成瘾的大门啊在这就奔着拉车三能给配送拉车马工八十车热瓦十车敌人给缺了用七八银杀鸡轻易落冷血就多数错
5: 他不会攻击的，攻击的，他们俺弄个东西的。
6: 阿叔，赶紧通，赶紧通啊！
7: 大仙猫，仙猫，他人没那么个，你现在抓天几个站着的？
6: 大舅，您进来个这东菜的，俺熟悉的麻椒。
5: 喂喂，他几只狗都俺领养。
3: 琼州通话党，龙坤又不懂玩。眼里阿松没叫把鸡洗菜卡了位大夏卷你了学间操心听你的其他们穷到破工的其他们龙套等不得其他们天洗龙口东哥点叫了也让马洗菜约在其他们了正义

0: dina lente ge tomai na ngan chue nyam chi de la si njong kan ko yu dian zhong de jia yong jie de de de le bi guo de xiu ju yin de ga le ku ni pe wi ne zu dan na 3月8日、70年 拉萨中街毛毛色用三级用来空气作别 三级用着村里头的协同循环。年度年啊路拉萨中街街中空了电力中线作弊短袖了面的。也靠着中空细胞头上组成了跟着电梯当位中线用着中空口语给彼此人头啊家用着大家的策略把力。罗氏为卡隆给彼此来比年终的的策略呢加强各级国各党中空等生理家用着做内中街家党这几日节这里奥尼巴拉来月
1: 七三一举行党中共拉萨中央的表现，年度年啊路了拉萨中街街，结果遭遇一个七一比赛的，也靠着李森比参加了来把王用那单位来把党，同期以全国各界七一比赛龙车加车加三月，拉萨了加西农历中街街参加再选投票嘛是，拉伦多人拉水南中地，也靠着别团参加了当天雄月，带动交际，两镇融合是三一及时间的统计月把地。 三年底，雄鹰那么容易松松了，凭着我啥都不妥吧？拉着雄鹰，永康街松鹰点的动画党交际，拉萨也打动永渡边界街凭着三毛七八六百些元，那里呢？中秋节了，龙秀中街一二人民，你们中秋节参加团建，永康来年节开始忙啊，我车一动主家一起协助拉总这把地，忙出车几档，你动拉总了，凭着团建。
0: 永康松雄党某处也得在你干了，该也老月节平帮你投入。年度年主了，拉萨以七彩头为松雄党、八彩头为派进了，没得相当些年。人通头为永康节再度点被拉萨两党政界把力。大家来看呢，别有年初，老邓被在三七所纪念，别龙雄用毛毛色用三级用来攻击三级用了冲的处理，别龙雄用节李赞的做高级把党。 每日节缩减绿站的组高主编，这也年次我这能源。三金这套别别容许用节绿站的组高主编，这也年次我这能源把力。我这几把一呢，别容许用毛毛色用给作业党，别容许用绿站局党。每日来点安阳两空，一再中期毛毛色用节给，年给可为，别容许用节绿站的组高级级把党，每日节缩减绿站的组高主编。 到这边才将俺人也在中间等，我出去等。在年年年有这件把的，别容许中间绿站的组高级级别能，抢救偏生党、垃圾包路、公厕包路、大站人的数囊中确定，就算党囊中兄弟家党俺就俺人管理些把的，刚俺们党的呢囊中兄弟俺就俺是看的些，别容许中央用钱，三个党中间轮党，老水空头党。
1: 用铁道连库所给，推么做把各党认得党首看绿色吧，启动参加人家对你约把党，你这开党咋这把，来点么呢？人家对你党，现在把参加直接人入节约把的，别容许用没力给，说进绿色的组各主编，大家党，伢叫，多九把数，认得囊中确定接上党，囊中兄弟直接写记，对囊得大动，共居住认得党，多共认得。 阿东子话接呢，啥的两边囊中也不当，得到各地些不当，差不多囊中全部接当，咱这当他这兄弟说囊中兄弟什么策略把的，三个当中间等级推测学不当，人的囊修看绿色吧，俺家越级写等越把，人的车看当咋这把，来点么呢？家当俺家，现在把家当准备接一接越把的，搞个每个绿色这组当得把呢，搞的绿色这组接。
0: 也是坚决采取些呢，认得节前列采取妥了当途，也是人民先进把积极党，也靠人民先进把我正啊等两种点，抢救偏生党乒乓暴露，电竞切切党，中队暴露说囊中节先进两个科技把的，带动交际各地立正的做囊得，公车暴露于囊中了，中国公车暴露通作节做这些呢，三百些别，公车暴露中国马路通马的些点。 民众越比多当当，认得节个人值班，暴露路边中高速的，接着恰从扎头的，对娘的东京办理，抢救拍摄给囊中了，也是抢救拍摄，娘的连组织采取集中，年龄限定，干嘛是为马拉地接党。
1: 阿东党切切南庄的加西阿东娘的联组党中国切切团组节人人的节切切热衷切列节各种党对这个计较率继续的热衷节给协调了电力人的中小给他在电松年不下进一把的

0: 中文能把从的你那安全娘记得从业行前来用你你家从业行前给本地萨克了三家工作行为没过了就来下界营
1: 同埋南安区，多数用了小米，南东装住了，原来下经营，亚达几位马库扎通也以免得打我心，没到那家萝卜的些经营。咱从些修脚拍个级别，昨天就蹲得了，从个星期马路苏中街，高年等别南东装住切莫，日进昂，我出一把力。老几位最近年纪阿多，恰生就老年马路苏中街，原来就生起，离了早出来把这些，东来。
0: 该为咱东学生，逻辑堆积给该段全部第一个点的状元。小别吃的这档写给托，南东装作前面在公一生过出现，大下全部去，留了塑料档，别了这里六八档，马库打出了原笔，加每一个日达档，面向不木去留了，做不难行，我了参加全班，拿得九十多笔日达数。 马路苏中街街区没得天边，热得猛不，该得给难得打起血月。街道巡逻员呢，高年等兵拿东装作前某没得写过的，人生别有不当。苏中街苏个普通，真的当，大东每车人比大军真的。苏中街人真的，大片真的，马库大爷养的苏，他们满眼遍真的拿出遍的，三年里给忙出街，人的错啊，碰事错事当我当。
1: 桃林街全部来，人人那么给，搿得家能把些相约八天。电影现在，那东西办呢？苏格也不对，罗在当，周小月苏格，那么的点了。苏里某某街，搿部写笔没得当，啥空街，前去五百多笔，苏进街写过些讲义。电影从个星期马路苏中呢，那东周处街，大舅当，这里，那边苏格，人的写过做了些件。
0: 第一，忙着一托的，我们那些叫给人的党、业主党、人物，忙了党，动了手，人家写过拿错别几月，龙哥生气了给公平接任一车的，马路手中给，那当做错呢，没得等着党，办就公平，人家认真接，一记的牛逼，南中容易给，对不客气些的节约，没得等着接，这种事也没钱呢，没得搞给忙做那么年纪的总把党，加强俺老公党别的，娘们接写罢了，跟得当呢。 中华门里金德聪比的些点的同学把的，这主播能把成都人安全摩托的从业新车给变成啥个给？年初前把些来就来下经营，电用年头从业新车马路北里荣雄阁马路苏中街，他也比早通点的，那我切记过去个车等着你，咱就罗江边，现在娘们就能把些三个边，年头跑一把的。 那位车主连日连别过年，过去给车的领取些把当，唱回来了，我跟你这三把当，唱回来了，我。

对不起的。那我呢，加个句，人把你比昨天送小送小新人了。对起了，三百多位家里定的操心，能接每日当将你接几月。大大地区，让个我如何当加薪？过去这礼拜一三年地区，杂七金总当每一八千金融的送完，这些送小姐列出七人着人把三个月。马其对决者永康苏雄客感谢是因不强烈。马路苏总给永康来送小姐的总主笔一马当总多钱单位摸到了这边。我就是加靠永康西方组成标准总当我就热情的虽然我的言写别拉人杀对电视所加靠人民直接参与投入。一路雄我当然明儿总用及杂通给修订我开始这点。加起等级对你当中雄列国主三年，马路别里荣雄客气，昂等不当。从一心姐姐，哪吒的年月，目前我来年月咋通点了？罗杰个对门，写点电风头一把的，咋起决心？那些手脚配娃，没当荣雄康先他娘那姐，江龙爹，江的汤头别，永康姐这里写的。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
0: 乐子有你也来用，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
0: 地位咋腾你去比人家可以，咋腾个人家可？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는 겨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살와

Ya

周杰给米成通金车大国内一拉路比卡斯周杰给米日有没等车大国的他们这的一拉街西学流那样孙杰给米二次用他就是我冷腾街西特别的我的人家结果你一的马街瓦等了冷你车大洋马不能学的周杰给母的策令一件事格等你弄车等了干车有比见解门门成坑给都你老几个你周杰给米

0: ཁྱི
1: ཁྱི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格里尼公开说，香兰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停电三九零几两天左右。
4: 中国南北停车间组装前，那么设备白白丢去。记者书记习近平给他路村的建设公路营内最后过几百天，同面省团团跟着国家前的当地人，体外多谈点把的作用，切个七八十九个谈。
3: 新南木卡的大江十三期，端着罗列用钱的罗西被主力叠加给蒙西点头当回过了。
4: 老朱年纪不大，前期卡就操中七六百级，急忙谈我这听谈不七百个了。
3: 你们这节操六十三的人呢，这组机。毕竟第二年度你走过来怎么你所规矩重启图点开别过所行
4: 想来听的三九级南团是真那么先生呢
3: 第二年别别年岁龙安生气恰个中国别过所落入中国共产党五年年龙家堂中民阿国的话的所话学学罗顿习近平给苏新南为党中央给每家人不谈他家今年开窍点开解的党用给那天年对六十八党组用给六千列车三百的官地丁色动画谈习近平给党组用公报的电影中国给开出了这段切吧。杨达被西军切这给大瓦组不谈老年大瓦的电影同面省军团连跟了国家切吧。邱永年当年用解决了军用全面案军的动画切切别。罗杰党亲不定你杀鸡人心给中大的去俺的为多不谈电报的决心去。你都你自助罗罗罗局的你各自能不杀吧那个。普三党建制前途，罗店局面谈，别特里面级别六千三党席位，让你给龙家堂居民阿姨揭开了所有血雨。到准备在今年定下住，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堂居民阿可话定制学位操心，密码操看项目的十件行做不成。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短期前期三大突破那么了，日日新前期三大那么谈之，控诉了前期硬恰当能力，这是第二血雨。切记交给党员提的你，密码给村里人不谈，密码给切头列队出勤，密码了点开人。罗杰党前辈拉那没被开路了点呢，当他密码给查下去，票都成为立即票给控制党员了，开队学员。为党这位切记新大旗，给罗没被通面省队员把的戏。从对头，积极出击习近平给，却初给点呢，中国共产党给票群开始了。

0: 也因此送去不他。今期主席习近平给南谢客亲的，客家客他念他，也能得第四句令我怎么明白。天天中国陆局的任用他，确实给定次，主权给老领他，人类的水军间的早做不习事。客的一套宽的宽浪次，萝卜皮天南屯楼宽领卡不越级送去。 为论起，民办电话的资本呢？中国共产党给作为西贡都写是，民办电话的资源跟空气不呢？团结中华塔，团结女婿定期过不塔，变做蒙西街二位吞巴滚地动瓦地呢？民办给欺骗军械民办，我们个人接过不体验。都写的呢，基层给不积极民办，中国给西贡路给地位电磁吸引不的。 民办给企图批改动画他，民办了的呢批改动画，批改给重置他，民办给作为本次勒索动画他，团结结果不提引起他。况且民办电话的资本呢，中国武装搞着他，六十批改，面具给领，从十七号用他的给说给他，抗联文把解约。一个去个人听，你中国批改给做了么了，我们真去猜，军前面把十多动画他。
1: 配送措施单位个人信任及送入不是。为论起，听我中国的三年三度都得些听忙七八个，人民提到了况且习近平给给西贡路高领为难起，都写了文字体外十多签约。云南省庆、原阳起、阿直科重措了接着几个。为论起三年提个，怎么人人学校人别，喊你给新了的呢？从十几个国的批改的话他。 南京归属给批改局，人类松江滩边角派了外，两头官地单位，重庆两地边角军队派了外，他出名用不，我些特别连锁清白，他难处又不是。无论去批改了多少批别，才是你边角东北人怎么些，体外六十趟面具，蒙西之国，连续库克所，盲区开矿连锁单位才是多月，他一下下来。

0: 余吉兰吉严准切的社会团结合给批给了电波人心他电气人心年把策略定做难约不是狂气不策略为余吉兰吉严准了重置三百军切米把托托你习近平批准备杂志他拉上随共借给亲自读写给他国给合给电价措施安慰求单约 天然气问题局呢，电价措施提前呢，中国四区的供电人心来重新实施了，关键没把团结级别，严厉给重置来重新加热计算月。严这个措施给促进各团结别脱，中国团结西北人民去给进你们组局，除去了春抢经济的前年，记得准备此九年呢，西北人民去给进你们电气级别提脱呢。
1: 可乐西部西北出国，严这个措施团结脱不脱，早晚出不穿越。未论去可乐西部西北出国，给可看了，体会短期给严来重新扩团前提。可乐西部主动去通个天，冷路谈这边去人文呢。西北谈人谈去人文所改革当地，明日给西北谈，别给严来接了工地单位出给，给其基础给女伴，体会通勤去国别文件解决不是。
0: 明年可乐西部建仓周围铁杆马脚楼某条女婿拆不塌，团内其他塔扩住这塔共用了结束七八，四百平人个塔从团松江城路的过地不接给，建仓周围起来给可乐西部开工所马脚七八甚至七八岁月，该种铁窝中国出在土围七角国一家七东角太阳前的，我住给其他。 军团安顿呢？马子南征去苦肉勒索动了他，中苦肉马脚前边半大段天，可能是被马子中苦偏见难，西出叫了吉林农田签约。你当下面你是自主来了对头，其叫马脚起来西东改革站去，中苦肉马脚起手接了单位，老在头位开矿给门外南征堵车，堵了进不他，门外南征去出去军团安勒索签约。 中国企业企业门外区别人数七层门不提，中国有人从业苦肉勒索动物他，企业企业门外电不用为，切特热谈人不断不来重话形式。到我初步，中国从团部结合批准二零零零年农事部谈年度，其中门外批准电不谈，来东路工地单位采取取消西部站内，排通改签动物他。
1: 特地用话，工地修建动物，苦肉勒索动物，妥当洗擦剂，创业麻辣贵这些的，国一谈电器人新一关呢，其中门外批准电不谈，拍摄加七动物，不再拖动物，出借勒索动物进了工地单元。明年中国苏州来这开矿机，请我敲退村镇桥用呢，免不算不谈，下水来这天，我们几个七动物开车做不了口语。
0: 前就出现了，下水来日开矿了明年，国一切特段不提，期间期马脚起来给中国创业脱节切断位，我有国库共同不满事，中国自主人不谈，团内人不了，下水来日不再同为批改阶级，难内给冷着谈下，团员别期间期门外中国创业数百拍通改切断了他，期间期马脚出去谈不再脱动脚了，偏到又不是。
1: 企业企业门外批准动物贴三点塔，雷东用完气管了。今年创业数据加起动脚了，数加贵了。年内企业创业数据给从业苦口，得的用完气管。前就出现了企业企业门外登记塔，城市建筑苦口，我看那哪里也没叫起吧。
0: 新竹三百多年祖传所，刚才落成了明年，每岁人心期切特短的，全体国一年，年头特地排加七单月。中国企业企业门外批准七单天，门外南征团团结内部南征七八年，三段内部团可能是被天空规制内部排，人不是七星月。
1: 新竹三百多年间，改革四区推广长途单位局，期间马脚起来给中国团结七八年，中国三段七八年，中国六在新竹七八排改革东局了工地单元，第二块是被三段推广它，中国创建国库它，团内女主娘子丁色投票了工地东局了，偏不又不是。
0: 不再投票，期间期门外批准动物，国一四聚团特地取得约款了。四聚给雷石堂创建国歌，团内给孟世杰提为农田给国内，可能是被马脚牵起先把起国，中国马脚前边不大给收金提出切入动物体，可能是被马脚牵起中国创建国歌团。 过一次去从你的苦肉街了

整体区切入到我他，马脚前有隐蔽中规修建切入东角的片头月。在空给门文南镇吞脚楼管的大拿，起初马脚南昌给规制来去他，在空给直推南北切入东头。其间去从北马脚切成年须冷路，连锁东阿他，提给年须头冷他，切成年久冷水透过仓土大拿，起来给入面过不他。地层瓦去切成国金用途东土边，其间给马脚头他们去来去他，起来给四句突出切入主角是，其中门文电动去四句卡。团结他，偏在团不团队内。中国创业立脚团，团来给立脚贴。过了十月，马在一万股被有人去珍珠女排的狗日。这个去马脚起来不清晰去，军团门文忙脱动他，心就三百级别六零零。中国人建筑公司过了十月，马脚级别刚在落子吸引吧，热住强烈投票。其间，马脚起来体外忙外，中国的习俗不谈，与人偏见大难。中国那边停热间去，苦个钱不，娘

Tene, Sahala Chitan Hukuki, Evriki, Junglu Suri Dine Chishu Tiji, Tiga Junglu Suri Ki Dakjuta, Sojong Lupchi, Junglu Suri Kepiso, Shiji Do Do Yu. Nidong Yamin Nishulor Zu Tuntu, Neba Meeting Chikashela, Menju Chene, Saniti Mansu Menju Ditan Lo Shong Di Chedi, Jungfi Suri Piketa, Mansim Ji Tuki, Sampatabur Kuru. Sanitige Mansoki di Tanle, Sungon Chibati, Neba Minua Sik, Shopang Abne, Junglu Suri Dine Su Libu, Junglu Suri Dine, Wang Zenka Ki, Sochu Mimba Shumba, Gauju Hua Yi, Nansu Sardu Zubi, Jongne Totam, Godemian Kanle, Sanitige Mansoki Gusu Chibatopu, Sakor Niki, Ungatang Magata Du, Nansu Mimba Mantu Dane, Nebe Guko, Gunzi Yuji Shi Yubshi. Longabjunga gula libye, kamusu kola, chumbu nepo ne loge sonshin. Konki, rangze menkanki jebe menki, negab nasu jokbaham, nasu chungtu donwa zamli, pen chenpo togamindu. Zhonglu suri dinegi menbe, ngala tuga dar sikabta, meza gebe, nesi ngunse tubu yangtu chin sonshi xe yubashi. Zhonglu suri dinegi tatung, sechib soju tam. Zhonglu Suri Ki Rune Qiqin, Legun Qiqin So Kenden Guodin Minkang Yang Zu Yubshi. Legun Qiqin Guodin Minkang Ti, Nidong Yami Nishu Zabshi Lur, Ngun Su Guo Qi Ne, Menju Qiqo Cu Xin. Mingar Afrika Zikui Ki Legun Ne, Gujim Denba, Dakju Qibi, Zhonglu Suri Ki Guodin Minkang, Nyongxie Chui Ki Jigdu Kyor Yubshi. Zhonglu Suri Dinegi, Qitun Dakju Cobashi Zubi Kumi Na, Zhonglu Suri Ta, Wangze Cienka. 其内参卡,可知参卡所,日前忙不明白月。雷军其参国的面康期跟古鲁瓦互杀业。明夜盘国的面康期,雷军破别几个家浪怎么了面具切月。面具切别句,几个民用完时期,规矩谈给这学不所给女本温塞退步切入清月几些多。 城市连问不单呢，你多讲明你说了，中路苏里的那个面具切过错个，罗西布国电台这句面看起，每天国别怎么了面具切不塌，明年怕中路苏里的那个人资金呢，每天你正阿东了怎么了面具相对属于不是，中路苏里的那个主人肖志强去，城市地摊呢。 那边一起困难怎么引发中路苏里三年提给地归托贴贴起呢？忙错了片头被帮大压学习干涉一些些不是？中层年纪苏里别人了，我们提不得。怕来年年牙托娃面看呢，哈着这重开的起，胸做面看持续形式。小志强去，四级数据级别贴中路苏里的那他面看贴，天做年纪他面看狗年面具级别蓝水做呢？ 记录苏瑞克联系大伯他，中路苏瑞克面具前吧，多用看守节时间去中路谈，记录苏瑞克年具前单行做表了。中路苏瑞的那个特通，咱不为苏军苏瑞来日谈，俺们来南苏做月节谈，况且俺村咱不为苏军苏瑞克开具了六种谈，提及些整个月。 面具其人三年提给我们年年三年提给盲错给面具空隙谈参拔几个月，那不谈别的钱不来三年提给水军去我们谈中路苏瑞去面具东西中找不月吧写多穷，中有人俺村三年提给我们写着写多写不着钱的三年提给水军面别吞错谈，俺们这面具切个银行我就切个不是。 咱不为中路苏里面具开店去不谈对呢，三年提前忙错，体外忙不稀奇。中路苏里写多谈，谈零七个错月。中路苏里的那个，咱不为出店谈级别，偏得不谈，俺们来胡谈去不谈。这边雄路谈六零五，那套面具结给说中，马拉娘图做不提拿。中路苏里去是在雄路谈，此刻普尼说，你居然在催月。 六千七百台，你托六七送这七百九，三年提前中路苏里去新店把所用七个月不是，中路苏里了搞不起个忙图七百点，你多讲明你说怎样来到我这吧，咱不为新来政策各家谈讲个吧，还是日常开拓你话谈，天天给客提六句人续谈，是肯持续给超多人心去政策形式。 中路苏里的那个政策套，定序单，政地组内，一日侦办他，面具他，恰恰相对，年规年龄所，那不难错过，忙错了中路苏里去六句谈人内东西，我最切不是。中路苏里去看点年龄开拓，普尼他，此刻，弥补，我们东七所年龄奇怪，别莫话明月还是去一万超越，小志强去。

Jim Tsoshin, Jim Shu Tsongba, Minyongwa Shiki, Ngansur, Nyamleki, Dudun, Tsunbar, Chechung. Sanetike, Nyanjorki, Ngansu, Jim Shu, Nitsu, Dongbi, Chene, Zhonglu, Suri, Kepil, Ngarwe, Gundi, Danchung, Xie, Yubshin. 因为罗尼人中路苏里的那个文件面具错吧咱们为行情就苍马的给约见人自己呢文件面具起过七彩听松出所及比约小着强气俺从我那句呢文件面具呢你是当年面对我怎么应办中路苏里起过去落康得不行体会强行 盲错盲不稀奇文件面具局中路苏里了西多听堂不如穿银别昆池中路苏里起都西坛开出西多突击人归案中路苏里的那所面具体为定色他中路苏里落中七百用个多级写于不是几个书记习近平起

0: 南京企业切入动物不及银鞋，丁色点难月。罗爱切入过江北在内那，出差突围起脚了，我们几个切入动物规制切不他，切入南京团年啊，偏给用户而固定动物他，我从了规避动物来的给你们切入动物路段月。
1: 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当我住这边才十年，总理李强去，创始前部年久，其东去中国西边，人民结果有各自结果的说不是。第二天，总理用了中国通道派出所过夜批给出，总理堂库个年久他年去问过了，才给他讲起的。老当地呢，官兵狂言给编剧总理西部见了，官地东哥特别多他，每日给两万集团错不对过了，官地东哥月把三顿签约。
2: 从屯部气球冲屯市长杨涛爷。

0: 推入给给中停止我中国启动起中国西边结果热谈是不必我的呢中国球给让定国门几个切入动画他南京改革互大动画我从同样安批给用我的工地动画这给人规起切单行不他 天天，我从绕地球内国站的推木头、岩类给开边切入动画塔，充满我从直属松江区别三对给切的平台。过了十月批改给全国六大团结塔，结合卡推木头批改主角的工地单位，采取我时间延时订阅。 杨涛以人工安南征起个切入动画塔，启动南征同样安批个主角的工地单内，严肃了的内责任去更多了看待崛起，中国落住塔，中国取消扩团签约，中国文内局呢，文团浪在塔，刚在这期天空玻璃，在这玻璃界南征起个切入单呢，团内人把塔，在局给彼此拖动完工地动画塔。
1: 制度点被错而降被，密码盲错给国库按理立马的公文偏多月。我从绕点问的群呢，中国创建安多塔、李树、批改这给库克准越界点越不是。但我准备在今年错别，启动中国西北应急切断切管托，应急塔中国冲突团组给主席韦斯廷克，给克及其冲突部长。 给个信息都用呢，提启动了工地动作起不停呢，还将通关不息日期算不是。过了十月份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的来给部队，罗曼对马加加送出页面，军控托不他，南征起个军团案切入动位，中国新呢，过了十月份，从拉索塔变成派回归去出国多亲信营业时。
0: 杨涛以人工安南征起个切入动画塔，启动南征同样安批个主角的工地动画，结果比较定格了。此举给女排体外讲定格，结果铁到我准备等就拍，第六启动中国西北，结果热谈人不，给克其能拖停十九层边呢。中国人有主七八塔，中国人马脚七八年，偏村工地塔，南征我们端错塔，再卷我们端错所，真错开清玩，说来七八。
1: 检查那个为陆队冲突失踪南征塔，查到此举改革结果。他认为南部陆队冲突起，可能是一部偏多不积极，决定作为结果他。

0: 마비사바 피게타 유지된 유비시 양타이 렌구나 난진 치게 치르동아타 치도 난진 토뇽아 피게 조교로 군디 단치 점령게 급칼로 고급사바 티웨 마와 진교시 중크 총자 하잔 첨부 유비 고모 지점 예나 대점기 치로 조시 중크르 미보 통출을 줍실 하점타 용법 진제기 초지 통출 실하점 유비티 계급 탄스크 계주점기 치동 체규 조어 교류 中国边角的企业你的没别人心起忙都周围怎么了人谈车位电器人心念念龙于出个德部女不开心准备起月季电于不是塔罗宁土耳其谈中国牌亲戚组内龙个中央的口味罗音 Turkitan Junku Zajo Jungle, Luku Yuin Tabata, Nawi Targu Lambu, Gigam Nibu, Long Donki, Sibi, Pinsun Jisir Zimbata, Manchu Jungun Gune, Tujun Zajo Ki, Mansi Samudin Yu, Nirab Tun Tu, Gigam Nibu, Tujab Gipugurta, Jizoki, Chokur Gubata, Jazungi Luku Tabale, Chuan Nibu Pinsun Samshi Tobu, Luku Gi Zajo Sugun Gun Zinchene, Tujun Chuan Nibu, Jawa Dimbu Nan Pigat Josin Yujin.
1: 叶克尼基七东国家团聚团聚了我们所亲戚基这话做呢去年基这位批给给国三不做月中国家对土耳其熊策前门外四十九期土耳其特区基你请你途中这话与人电不用为作为给联系时总统埃尔多安塔主席习近平基去年基这位批给了采取通勤难呢途中叶克尼基这座年龄跟前面把不采取通勤难人不了官地东国的说话他
0: 土耳其全国统的派出所通过自己的资源，罗定居民安拉林丹内。中国各级党委党、阿孔恰仓松根级别，代表这个越界松不是。十九期，各级党委组织我，途中期变交冲突，我做两类军队安排的成员。各级党委偏村集团两类，目前定时谈，定地出内。土耳其乌克兰派遣给七十天，各级党委军队互打单元。 年内开放军械面板加起了七年，随军去冲突中呢，冲突点加大，团内扩展团扩展扩展点部，南局转南组转，城市偏村集团所开放忙部了，努心团呢，却用团支部忙为年内给南部西差的，三矿推门批给了归属南越界送去不是。 明儿途中给克尼比年内给民文别读书，俺会准备七个月前，去年比马脚加起多他，从头出去雷速动物，年内开空加起多所给其他局，体会同样他。那么，你给这给去年比边角从头起，那么对个了，滚地谈呢？年内给民文别读书准备看力七个。 中国土耳其的北侧同一国内，起初了铁杆马脚切不停。结果你比边疆从团年内，你偏去蒙西颠土东土不满西。中国起来给土耳其十五个立起点呢，他可是去冲着加起点的，你个你偏永久的样偏到月。十九期，明确人内别人呢，途中这晚偏个东位，蒙西给蒙西开前行他，如果年内呢，提出迅速继续点别出这些日子送不是。
1: 你懂下面你说这种了，途中铁东推电那么做，三块钱天鹅就鹅出牌，忙多大呢？结果你不免得装问他，如果了，边角从团别人接了，体会得的准确。途中外，亲戚组内龙鹅就鹅可为参数，中国急忙了，如果谈检测者话推荐国民国别，四句拉达切不提妥呢？脱了个巧克。
0: 杰克尼比明确人类别人十多动画他，杰克尼比迷茫给杂作十多动画，黑色水面给对了抗力存于不是。明儿怎么了？罗杰人拆满用为更多钱不共用团呢？店里买不他，夜店买别人心，我是特别吃惊的。土耳其谈中国人西北台湾那位杰克人别，是归了修建开前店别杰克不是。 土耳其全国罗定居民啊，充满人路，让人担呢。中国谈年内结构，军队定时不断约。该级推拨目前起了军队定时作为集中物，全年部另外年内了，匈奴结构体，听年推个康熙来讲，开港计划约不他。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탄들힌제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람이

今天下午夜幕对天，超过南部村，我追寻一个松懈天的雪不干拼坐来给对面去吃。三期大木西边南对面，咱些开张城不西不提醒。松懈天呀，恰下一年里，雪不看出来他，雪不干拼坐来你去，当那位泼木娘东西边松懈你们几日，写字给哪里呀？ 土路龙族隔壁菜木田，眼看着螳螂吐成群，看着无形中的菜木田成群，看着路宿隔壁菜木田，看着苦心土隔土绿不成群，看着岩土西边裂隙没穷下，我一心不看给巧思与世界打那下，下面两天给你做些题，先是难说。

咱们的超过那么粗，你那么土不贵，松些贴。他们拉手西边松些，你不贴些。鞋贴切，西罗吃点那年，咱们那不烫。当几米多，就那年咱们那不切些。松些当那看你，吃的样怎么那些？鞋贴能听我最多六十遍呢，顶着吃些。眼前点别，他们拉错，给不管去，巧心不？贴起眼前三十公里去。 特殊看看，十五月过去，再度买到南巴扎，买那中心，秋日下雪，还有整把图片，他们拉索斯切，打南下，三不里亚，俺那送你们图，送些你们提，就是那图。

三里亚林根年耶龙旗在万岁别松雪西三那个市松雪体在澳洲年三不堂当梅兰多吉兰年三不堂不路线当南旗别莫他们来日多

人前中门来去，可没开发去措施给不提谈，照顾去虽然是那个切割了点点，推磨没应变，咱们去民用物些，啥子那些，朝海花木细细细别吹去，中门苦苦马当谈，热死门也吹去吵。他的能行身边卡大吹气拉气卡巴坦落来给贴平锁从外吹气自己忙大气你们没多气这次切不够那么三天途就行点我错几百个月跑下这下雪

0: 超过那么错，空气推最哪里呀？可没有另一个错。总是眼目客气，眼必须生平。下面了另一个内幕图，其这里钱先不那么三角那说。
1: 米卡日子呢？陆总刚来起来，连个崔狗羊刚来起事了。杨家人错个十几万，米子也人工买进，没有的嘞，全民都是死活是。
2: 看见人家建设了，可送给了绵阳。干么日子能吕布罗查生啊，扩团几个月？
1: 给他六七十个小兵过来，给他给几十个，给他去苏北去采去，加这加他十多三个女婿收过去是。
2: 给他给破坏土塞了，后面送两个盘里面，一那样给他连些那药材去采去。破的铁矿里都不敢写的切入感觉。
1: 既然给苏北南车棚同学蹦茶感觉有事，像用前边呢，感觉人南车棚三幺松赞开几个月。
2: 既然没有地里从那地方解决了解决，既然给苏北干了前不几个月。
1: 现在我最继续逐渐，让你给厕所谈你们都标准前边呢，也我们都管了。
2: 没有同，从我你退你点不进去，各级点别改进嘛日日。既然感觉热度牛巴起来，既然心口甜蜜，蜜就让外面都学了我起来。作为人，干脆积攒有奖，干确实厉害。蜜变圆了，人也确实圆。一那样，普通蜜就用我起来了，能过难过一点。
1: 前面有别忘记，蜜有点厉害，全年点；全部有别忘记，蜜有点厉害，只为求；最痛那位忘记，蜜有点厉害，第几点？我做孙波那边往去，没有地里呀，全年给出。
3: 那么个团结，和这个南南年转学，看到人家那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键农村联控的和这个南南。

0: kirang ki thukur nang yu ni
1: ngan chu thiring ki ling si yi
0: thiring ki ling si
1: thiring ki ling si
2: 在现在为三个主领业公开不上，俺那组老人家中央农村人称几个不离婚，表给农村给提人给领些里在南县去讲话，阿将给搞出去，俺那听的里在做用吧，但是问题因，初步那么说，他提人给里在南这边俺儿军心连接了呀，你别说我这个人特别深究的科技，研究学过因，但别不杀不抵达，到我结婚年了，拉他的去下，谈不的，没些不听别，没没谈，这我得是多。 Mokship timbe mengmi leshu ledu la kundi tongwe suyiti,

0: 태가라 직주의 시도 토바타 요거로에 융에서 강티 냠네나 묘르 취초비에 미응을 좀 책동은 이겼음비 취십 띠내기 뜻십 시도타 럭유치다 계좌수리에타 제도르제기 조나 후유지 뜨바 정중 루주니앙아키 귤람니마젠 몸든 체디 천재타 매주리니 시식도 뜨비 주제기 뜨무사지시 샴주비 上海人中的在相聚康呢，年大些别，我在听出咋别啥子月吧他。天呐，中华一小聚社区他，他那借用他提醒人民三年卡给人中看他明日给陆续许下他金额，说起来，那位金额，说起他，每句人来接，日前不挨控诉多些。天呐，咋这些给我们提醒了啥子他？
1: 我同双家人那边协同上阵，热烈谈，吃热，错对考据谈，考据是直接上阵。不是你妈的提送咱们就把谈，提名给自己那边我被听下上谈。那位金额谈，双家人妈的接动上阵，每句人那一谈，月供披露说一句，送到俺家上阵，有把的。啥都做别，人中陆续新就点那个。 配送钞票，伢子我被蒙起他，人中路具体，心就给那段做了钱呢。从今儿起，中看他，因为那么热心，再过来他那金额，譬如他，西都的金额少，心就了悬念。人中点在心就看起，伢子他，认不得，老是接了，人生给代表钱他，起码一百的。这里心就明白，人中看他。 明日的学校我在哪吒吃不糖，我不接听。日常心就接呢，今日的那么热心听不糖，况别宋江姐姐南水三顿去，闽南的今日他太苦有人家的许多土子十多当我没塞，你这么顿他老师去过，伢子我在给城里的南顿这边，城里的准备吃的糖，城里的运动。
0: 有比这钱有不的。上海人中点在香蕉看看，日卡给忙错了，卡错把他，那么错给六岁麻辣中年，那段超短的准备，六岁吃的他，明早晚准备让点六种，给那么过一时间麻辣节的点呢，点么我他，如果中国偏点那么。 电视面那种许多他，他家那种空都去吧，中国了什么节节去，车队去。群众真够野，出的康他，心就康，六岁起不比有解配。沙瓦给陶氏尼巴拉那边，出席的那年，金刚狼请阿祖辈，六岁起不比有喜迎把他。七八他，巡逻路上，路面两地，来公鸡两地在周围。
1: 这里他六岁一家许多才有些的，现在想就看看，天天通过这么多他，六岁六岁这就前边，南端他送这些，让点三岁前边，六岁六岁前六面转那去，前脚了他不明白，日常参加给南端参谋区域吧的，前个那么年，虽然给六岁前他轻松没几把了，得些托管他，拉个个去的。 决定作为针对，明日插队，吹多他，跟着学的说，人不平送错不他，平均比例区别，六种阶段成满了，达到他，村里的村民啊，七十七百七十他，让他俺六种级别那吧，就在这就区别，七十级人多级，几十阶段起码一百的。 我在看片，上海人中正在想去看了，特懂，得知他陆续六个左耳前边，查到正在想去看去，你就麻辣恰当是约吧他，天哪，车子他 A P P， 今天在皮具麻辣全部送这出院，麻辣天，内部不新呢，说是因约过南边 WiFi 一年的具体，听我他，娘娘别的说，年久是别浪费。

0: 南端卡松巴，直接穷归创作了第一早晚错松西巴的学会人。三岁多，直接穷归创作，托妈不谈强加被配置玉米豆干的，老二差钱钱都冲我谈，年底呢，从而心情可那么充盈的，轮到做恰心。
1: 这里是一年修一次的预备，当里桃园长辈社区内百万位，装备贴个了，起码是三十多种。年冬西来到我就记不了，一个赠送穷鬼穷看送穷给谁去唐人吃去？当里穿的给天然，找来穿着穿给推荐家庭去咋给给找不忙错，抢用什么米切冬炖鸡心皮，三对长二间给找的呢，内部玉米西加亏的了白血。
0: 你都除了了，起码是三百台了。直接穷鬼创始些名单元，每人每人拍了，这就感动总算的对跟周边人的呢，天天内部写着了，作为空袭人军都动过不些体外演习。直接穷鬼创作当这部书籍，创作有两间给主人急救硬币，这些的话内部列给那文书汹涌月，光给内部及场面所需三六七十九台。 山东的空袭，眼前七大所了，军都动过一遍，落那头人抓不住我们的军人，连拉不起可能赢。天天吃完你，俺这位李伯公的送给吃起时，玉米村三十三天内天内吃满用些些鱼，玉米男内部土巴蛋洗吃吧，全部吃的不是用完了，团里撇给东西他开车的面。
1: 这些单位，军干苦力上不提，不再作为当年职业谈，当里铺路讲的用心学。你都你学了咯，这就全国创作，马上变成了你们来看做不谈。蒙古当年苦了么？这就行着团在三百参与公司做呢，你的奖金更苦了些。创作了你谈创对来的如家己，创作了团在的谈，团来的解决我些特别三巧些松。
0: 南面秋来团在连云台，创设预估的偏激的冷笔头，有点给切换。这段南北侵袭天幕团组军才有提，玉米让道跟杜西苏人给求的心。这些单位我最吃不得心了，吹多了西单，用着你，与创作清仓场面，三国的人没当年，创作了政治级别，这些什么么子，特动，这什么干的少，估计从干做的，干么少不得呢？ 玉米的创作难不六十多元的高价洋气个月，他家创作那当然出不去日顿玉米吃，明年我是心里也不行。这些单位，矿泉都西三百坛，甚至三百，创作偏见主义了三角三百多个月，场面来了准备拉你了点呢，错话体外基本是解决用了，别准七星有几千多。

0: 샴르슈앙낭드카시비디나 蔡文光给阿家庄了了，开始到我这边去见人的时候，两年带我学不听，到我这边去也是这么久呢。福建设施创业的给出名庄了，中国做中国家设施原来我家都有呢。米给的给对干外边过了龙之前个，从这几年了，蔡文光对都有呢。 小的天呢，米杰尔给我们给球队门卫组织给马内三段赢了。我们给三段小的演示，他来到松柏了，给个我们当中积极去谈。中国民办我们给米杰尔给我们来个球队门卫组织给马内三段过了给单边贴扎切不谈之，到这边才几年呢，两年的就开始断不谈。看来给我们给球队门卫组织给马内，彻底来断了从这也不脱节。
1: 我们给球队门卫组织给马内三段来段贴，米杰尔给我们在客观上表达，加上我们在组织部门内群呢，来请米杰尔给我们贴，再度贴完三万是段又不行。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

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

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五百多年里，大国鲸吞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夷，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融合中，诸夏凝聚为华夏，与四夷等族群共同融汇成华夏共同体，如江河汇入湖海一样，再也无法分割。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二，杂处与通婚。春秋时期，戎狄与诸夏列国杂处的情形非常普遍。敌人中的赤狄与白狄两大分支纵横中原，西至晋国，东至齐鲁的列国多与之交战，同时也不断融合。在天下之中的伊洛平原上，也生活着羊巨、犬高、伊洛之戎和鹿浑之戎。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河南伊川徐阳墓地，多数学者认为就是鹿浑戎的墓葬。诸夏列国与这些戎狄之间有和平交往，也有兼并战争，但都使得交往交流程度不断深入，最终走向融合。当时亦有很多重要政治人物因各种原因来到别族之地生活，并在杂居中完全融入，如楚国贵族苗奔黄，本是楚国公室分支若敖氏的族人，其父还担任过楚国令尹，后来因政治斗争失败而来到晋国，成为晋国的著名贤臣。另一位楚国贵族屈乌臣，因为得罪了当时在楚国掌权的令尹子仲和司马子反，投奔了晋国，为晋国策划了扶持吴国以制衡楚国的战略，成为晋楚争霸形势改变的转折点。苗奔黄和屈乌臣为晋国效力的故事，就是成语楚才晋用的写照。而屈乌臣的儿子屈胡庸则被派遣常驻吴国担任行人。四十年后，屈胡庸已经成为彻底的吴国人，作为吴国的使者与晋国沟通。晋国大夫伯宗被晋国的权臣家族戏氏杀害，其子伯周黎被迫迁往楚国，成为楚国显赫的贵族。后来伯周黎之子戏婉又被楚国的奸臣费无极陷害，自杀身亡。其子伯匹被迫迁往吴国，成为掌握吴国政权的太宰。战国时期，华夏人群开始与北方草原族群杂居交融，也对流沙以西和巴蜀以南的人群逐渐有了进一步了解。譬如战国中期，赵国的赵武灵王攻占了元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利用这里广阔丰美的草原养马练兵，
而冰原

0: 既有华夏边地的善骑之民，也有招揽收编的胡人骑兵。华夏人群在和胡人接触后，充分认识到胡服的便利性，于是改穿草原游牧族群的上衣、下裤和胡衣胡帽，这就是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上古中原先民对天下西界的认知，长期停留在河西走廊一带，再向西，则夹杂了具有神话色彩的地域想象。这种情况到战国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益州书、山海经等典籍中记载了生活在西域的各族群之名，如大夏、沙车、树沙、居瑶、月支，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生活在新疆到中亚地区的族群。如大夏就是吐火罗的音译，说明华夏人群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和新疆地区的人群进行直接交往。华夏人群与巴蜀以南，也就是今云南地区人群的直接交往，是由楚人推动的。战国后期，楚国将军庄丘受楚王派遣沿长江而上，经略黔中、巴蜀等地，进而向南进入云南。庄丘及其部众在滇池一带开辟了数千里肥沃的土地。由于秦国攻占巴蜀，断绝了归楚之路，庄丘及其部众就留在滇池，和原居于此的人民一起开发这片土地。庄丘积极融入当地人群，接受当地文化，改穿滇地的服装，成为滇地人民的首领。从考古学上看，战国晚期，滇地的青铜文化有一次飞跃式的发展，很可能与庄丘入滇带来了先进的制度文化和青铜冶炼技术有关。随着各族群间的血缘融合更为深入，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都诞生在跨族群婚姻的家庭中，如晋文公与孔子。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和胡姬所生，他一直与自己母族胡氏敌人关系密切，其舅胡衍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股肱之臣。晋文公在流亡的19年间，有12年生活在敌人部族中。他还娶了另一支戎狄强高如的女子季韦为妻，生下了晋襄公。就是这位出身于族群融合家庭中的晋文公，日后带领晋国成为天下霸主，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深刻影响。孔子的父族是宋国国君后裔，而宋国国君又出自殷商王室，所以孔子常以殷人自居。春秋初年，孔子的先祖迁徙到了鲁国都城曲阜，在这个周礼最兴盛的邦国生活了数代。其父叔良和娶了颜氏女，生下孔子。而颜氏据传说是东夷之邦诸国的公族后裔。孔子出生于其父亲担任长官的邹邑，这里曾是诸国的旧都。他的身上流淌着商王族和东夷人的血液，生于东夷旧地，长于周礼之邦。身兼多种族群文化身份的孔子成为儒家的创始者，是古代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 似晋文公和孔子这样的跨族群家庭后代，在春秋时期十分常见。春秋晚期，东南方的吴国崛起，原本诸夏列国都将吴国视为蛮夷，但随着吴国的强大，列国纷纷与吴国联姻，不少姬姓国也打破同姓不婚的礼制与吴国联姻，如鲁昭公就曾迎娶吴国国君的大女儿为妻，蔡昭侯则将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吴王。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长城太长了，长到没有办法围住什么东西，它更像是画了一条线，农耕和游牧的线，战争和和平的线，也是无数人用一辈子走过的线。所以有人说，长城不像城墙，更像是一条躺在大地上的脊梁。接下来咱们就通过席慕容的诗歌《长城谣》一起去感受这道特殊的墙。朗读姚科。
3: 尽管城上城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哀口，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1: 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王秋珍的散文作品《奶奶的玉簪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奶奶的玉簪子不见了，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奶奶的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它安安稳稳地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奶奶终日愁眉紧锁，爷爷帮奶奶找了这头翻了那头，咱们眼睛花了，记性差了，还是叫儿子找吧，小时候他找东西可机灵了。奶奶茫然而凄切的眼神让爷爷心痛，爷爷想不出别的法子， 就几次三番地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回家了，见到父亲，奶奶的眼泪唰地下来了。父亲宽慰道：“妈，玉簪子会找回来的。”奶奶拉住父亲的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钱，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田垄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它们养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和奶奶说话。奶奶轻轻地碰了碰他们的小脑袋，说：“两天不见，又长大了。”父亲蹲下身，拨弄起扁豆。也许奶奶和扁豆聊天的时候，玉簪子掉了下来。奶奶看着父亲的侧影，说：“小时候你不爱吃扁豆，却爱画扁豆花，我就买了个大花盆，把扁豆种在家门口。”父亲哦了一声，直起身来看着扁豆花，似乎想起了久远的时光。走进菜地，一齐齐的菜好热闹啊，他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髻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菜的故事吗？”父亲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拨弄着和他生分的空心菜，说：“记得，记得。狐狸精妲己在纣王面前说坏话，要宰相比干挖心来表忠诚。比干临死前，姜子牙给了他一道符，叫他挖心后将符贴于胸口，骑上马飞奔，不要回头，即使无心也不会死。比干照做了，没想到中途遇到一个妇人在叫卖空心菜，比干好奇的一回头，立刻摔下马死了。”奶奶点了点头，说：“嗯，小时候你最爱看小人书。”奶奶老了，也许她只想陷进回忆，徜徉老时光了。奶奶又带着父亲来到了老房子，老房子并不住人，但是奶奶还是经常要去走走。二楼放着奶奶的织布机，这些年奶奶并不用它了，可她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细地查找，织布机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得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了。”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木箱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显然是有人经常要打开它。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一把已经缺角的弹弓，一个已经褪色的风车，一沓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鸦着很多扁豆花的画。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您就省下了自己的午餐钱。”父亲说着说着眼睛有些发涩。 父亲闭了闭眼睛，稳了稳情绪，继续翻找。他的眼睛又一次定住，他看到了什么？一只玉簪子，一只剔透的玉簪子。奶奶的玉簪子就这样被父亲找到了，奶奶的精气神全回来了。如今当奶奶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我总是问，玉簪子怎么会掉到樟木箱子里？为什么以前总也找不到？奶奶总是笑而不语。一旁的父亲搔了搔头皮说，那时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四集，
1: 全体都有首席队长化为出列。
2: 是。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全体舰载机飞行员在甲板上列队，头上是祖国的蓝天，身边是我们的飞沙战鹰，远方是全国人民注视的目光。作为航母舰载机飞行员，你们被人们誉为中国海军精英中的精英，王牌里的王牌，肩负重托，使命如山。航空母舰千人一杆枪，这杆枪守卫着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尊严。
3: 报告团长，设备准备完毕。
1: 下面请华威同志打开他的手机，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普通乡村教师临终前留给儿子的一段嘱托。
3: 华威同志，请把手机放到话筒前。
4: 儿子，爸想你，但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是没想到，咱们父子一场的缘分，才28年，值了。我虽然是一名乡村教师，可咱这儿的乡亲们都把你的父母当功臣看待。你妈身体不好，我又成天在学校，可咱家的地从来没有撂荒过。春种秋收，这都不知道是谁帮的咱啊。爸虽说文化水平不高，可我心里不糊涂，乡亲们是以你为荣啊。哎，刚你妈说你和菲菲要结婚了，爸高兴。住院这段时间，我跟你妈吃饭啥的都是那不认识的医生护士在自己家里做好带过来的。这不都是因为有了你这么个好儿子。哎，爸爸这脸上有光啊。我小的时候，你爷爷就常跟我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哎，爸爸心里有两件遗憾的事，一个是没等到你上舰的消息，还有一个是没能见到孙子。哎呀，我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得改，得改成不孝有三， 不中伟大。当初你选择了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职业，我跟你妈唠了一宿啊。你的决定没错，爸爸支持你，全家人，还有当年欢送你入伍的全村人都支持你。身为子民，国家之声啊。可惜老爸没福气参加你的婚礼了。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啊，好好飞，爸在天上能看到。小薇啊，你上次回家探亲唱的那首歌儿。

0: 这孩子倒是快点接电话呀。哎，菲菲，你爷爷不见了，公园大雾都找了，邻居们现在也帮忙找呢。
1: 我马上，我去海边找找啊。
0: 爷爷，爷爷，
2: 好孙女儿，回吧，要下雨了。爷爷知道自己老了，
3: 老了。
2: 爷爷的归宿在大海里。
3: 我去找我的弟兄们了。
2: 舰长命令集合，甲板上列队，准备出海。日本鬼子的军舰。着火了，
0: 爷爷！
4: 菲菲，听说爷爷是在海边抱着军舰模型，静静的老去的，走得很安详。遗憾，我不能送爷爷最后一程。

0: 意，歼十五飞机遥管号已经滑出1229，到达预定空域，建立着舰航线。对中，很好，高度有点高，
1: 请示下降高度。
2: 可以下降高度，建立进近航线。
1: 明白。
3: 电船故障，
4: 检查操作故障信号，立刻排空。
1: 收到。

是不是不能

飞残记录表明，飞机即使飞离城市住宅区，百姓的生命和战机，他都想报。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华为的动作是全力推杆到底。他完全知道歼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床故障。 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可他太想。

站起来！ 你早上还和我说， 再飞三个架次，你就可以实现你上舰的梦想了。

我把这缕头发放在你军装的衣袋里了，你别弄丢了。下辈子带上这个信物。

0: 下辈子，我还嫁给你。你这个大骗子，也不是答应我，背我一辈子的吗？
1: 天族何止嫁给舰载机飞行员的家属，全中国人民都是。华为，下雨了，这是在为你送行。此日漫回天下泪，有功卒状。 海军威，我们的好战友华为，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了。它既是一座精神丰碑，更是我们前行的路标。它时刻提醒我们。 未来的考验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但不管有多少未知，有多少风险，我们都将朝着既定目标勇敢前行。大家都知道，我们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头盔上写的英文"Shoot It"的含义。 就是要让入侵者们知道，一旦锁定目标，就会随时听候指令，开火。翻开中国海军的历史，有屈辱，更有令后人血脉纷张的英勇无畏。一个战友牺牲了，一支队伍强大了。 同志们，让我们向华为同志。

0: 我已经去你老家，把妈妈接过来了。你放心吧，今天我替你去大悟小学做课外辅导。等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我也会给他讲。
1: 中国近代史上的甲午海战，1894年。

0: 这是在哪里？一座座墓碑，还镶嵌着我们海军的铁锚。哎呀，这里都是好熟悉的人呀！爷爷，您这是带我……
1: 你眼前站着的这两位，就是我们中国海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0: 爷爷，您今天好清醒啊！

0: 在军校学习时，陈将军铮铮铁骨，拳拳强国之心如雷贯耳，早已成为我辈一路前行的引领。
1: 来者可是？
2: 属下第二舰队少尉书记官齐振彪，拜见陈将军。
1: 你可是毕业于福州海军学校的那个齐振彪？
2: 正是属下。
1: 齐振彪，你的那件胸前缝着尺字的军服可在？
0: 陈将军，爷爷那件缝有尺字的旧军服已经传于我，必将世代相传，所受欺侮世世代代永世难忘。
1: 往事历历，不堪回首，这个字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中国几代海军和国人的心上。这位年轻的军人是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华威，向陈老将军敬礼。前辈，您于民国时期就曾提出中国海军建造20艘航母的宏伟设想，虽壮志未酬，翻阅史书，其强国之声至今仍然振聋发聩，报国之心已让我们后人热血沸腾。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有如此一代精英，国之大幸，我中国海军强大之日不远了。
0: 您是海军的前辈，亲眼见证了北洋舰队从壮大到覆灭，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日本的战败投降，新中国的建立，各个历史时期，年轻时还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数无器，受制于人呐。航母之梦，一梦百年。
3: 往事北地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这个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终于看到了今天。
0: 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歼15舰载机一级飞行员少校华威向司令员报道。

0: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海军的建设，他一再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么多年，我们从无到有，了不起，如今发展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真了不起啊！民族复兴之路在海上，大国崛起之路在海上。
1: 司令员，各位老前辈，惭愧呀，出师未捷身先死，华为心有不甘。
2: 我的好孙子，老将军说过，真正的勇士，即便是遍体伤痕，血也是滚烫的。
0: 长江不断，泰山不倒，今日有你们这些为国家振兴不畏生死的后人，扬我国威的航母编队已经结缆起锚，乘风破浪，驶向深蓝。不由得我这老兵老泪纵横。
3: 苍天在上，我的那些用血肉之躯抵抗列强坚船利炮的弟兄们，咱们可以瞑目了。
0: 华为
4: 到，
0: 舍身取义，赤胆忠心，还有那些此时正驰骋在万里海疆的勇士们，受我等先驱者一拜，敬礼！
4: 行礼！
5: 报告首长，舰载机飞行二中队列队完毕，请指示。
6: 现在点名：王建国
4: 到，
6: 高云成
7: 到，
6: 王亮
8: 到，
6: 严震
9: 到，
6: 华为
10: 到，
11: 到，
10: 到，
6: 全体注意，起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四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

0: 陈将军，由白马演播，画母，由杨颖演播，画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景，
1: 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格里尼公康萨，香马拉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去农村做呢。
4: 中国南北停车间组装前，那么三百八百多个。几月书记习近平给他路村的建设公路的内最外各几百里，同面深端台跟着国家前的当地人，体外多谈点把的走江七个七百十九个谈。
3: 新南木卡的大江十三期，端住罗列用啊前的罗西被主力叠加的蒙西点头单位过了。
4: 那住年纪不大前期，开局操中七十六百级，急忙谈我这听谈不七百过了。
3: 你们这节操落实村里人的这个组织，毕竟第二年度你走过来，咱们的所有的重庆都点开别个的所行。
4: 下面来听听三九的南屯徐志南先生讲。
3: 这个两年别别年岁，龙岩村去吃过江岸别个走路了。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岩塘居民啊过了二十多岁月。罗顿习近平给首先党委党中央给民间人不谈，他这今年开始点开前的。党用给那些年，投入三百党组用给六千两百三百个官地顶上动了谈。习近平给党组用公报的电影永久给开出了这段期吧。杨达被西军前阵给大瓦组不谈六连大瓦的电影同面深端谈连跟了国家期吧。邱永年当年军前去了军军全面按军的动画界别罗杰党前部电影三七人心给中大的出二位多不谈电报的决心去年度你走着路了罗局电影各自能不三百里个普三党建制前途罗电局面谈别特不明级别六千三档时期，仍然以龙家塘居民安逸结合了所有学员。到准备在今年前啊，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塘居。

0: 明马库尔瓦丁地学会操心，明马粗糠节目的实践工作不齐。阶级组织习近平给短期、前期三大投片那么了，日日新、前期三大那么当之，工作的前期硬恰当能力，这是提了学员。阶级交给党员提的呢，明马给出的一把他，明马给切头列队主席，明马了电竞营。罗杰党进步，拉那没被贿赂了电呢，当他明马给恰恰去，普通成为立即票根控制党员了，亏对学员。
1: 伟大这位阶级性大旗，给罗美别通面什么对我们不是？从头到，阶级组织习近平给，却初给天呢，中国共产党给批准开始了桥洞顶什么的，电团团结的前行，偷偷爬了松土，团结的开窍一样，他爬了怎么当机？密码处在我顶上搜寻，偷偷爬了松土，猛些点不点不当你？陆续给跟着苦了票钱，偷偷爬了松土，特区给人鬼统计切不当松。
0: 公平给六军团队呢，偷偷爬了松土，突然给团结团聚不当心。特区切开不当，切票钱，偷偷爬了松土，给个统一人别一起点不当啊！让我东西的东西能进行，偷偷爬了松土，给都给别把我当出接应。阶级组织习近平给，北京给开始的当呢，中国共产党给准备哪个作业？俺最团结啥不当松的接的，党给北京开始军舰没把他打败当呢。 当给我他卡托出外界那么样没救了他，偷偷爬了松土，三队给牛不他，提醒广播的继续他，特别给女秀全部点破了，给连点的接轨些的人员。阶级讲话了，俺把他弄来了当军官，当他的将呢，现在阶级都不点头去了。龙安山给七个军官被推给你，几所人路停了间，现在才两公里的西北，猛些点头动了他。

0: 这些近平期，新疆党部准备国际联系把座位，党给革命区别中仓总传授听西北公团，罗布将他拉到了前边，切断西部的政治国组结构图，松懈开始闹事。公给龙安村给恰克江北推个题，明确连接迪拉昂立柱变化计划了。你把图党给边角塘基础工别了国际级别女部堂，就在透露女的东归西的南区。
1: 党中央起，塔罗罗党用所杨特别西江前站大学组部堂，六连大别六中六四边的，党员联系部堂，六八图国际联系别，迷茫给解脱西江前站团部堂，每周六点的西江前站团局，这段切据点给解约。清华六进习近平给第六十八届中国科学代表基础任务公布，新疆抗疫困境二十零期。
0: 基础主席习近平给托克帕尔松图、西江前站大卫那段了，在对通信能力、广播顶上谈，组织卡塞日本人们能源。三年内，中央帕尔基础主席六零五米通年，为了再不上不降薪，党用了密闭的能源。第六六开心第二，基础主席党用给杨特别西江前站大学组部堂六零大卫六中六四百户的工地东区规定七八天呢。
1: 加上党员联系办三六堂家具了，特区开进七八七银行。第二，西江前站熟悉的街道脚步堂，西江前站康德西脚步，康熙了第二，西江前站脚步街区作为那天特区业务基地。每周不堂建筑工人，中国南北铁路建了工地火塔东轨道铁设计松月。接下来推进去空心三八堂，杨特别西江前站大学组步堂，六零大卫六中六所党员所办约。
0: 第六小村，基础主席习近平给吉南图多西堂、村都开心堂、杨特别西江前站大学组部堂、六连大学联系听马能力，党员给六中堂六所办户了，开出三段参与。习近平给，俺在托特帕尔松图密码狂徒过了就群众堂，杨特别西江前站大学组部堂、六连大学，六连堂密码陆续接给西皮的铁托别，充满我们对国系松月。
1: 基础主席也组织我，社区课堂叠加课期，集团去党组部堂，忙了第几军吧，村里堂团别特区点别，他们在每周接机，浪下了新部堂，落不下的去送了西吉多工地东局的，他们在七十了七八，杨特别西江前站大学组部堂，六连大学六中六所直属十三千年，六连大学接机通年，龙安村去七十个江阿坝，过一步足够了规模东西去。
0: 今天准备在松竹人，基础主席习近平给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全所作战人员。全所托杨特别西江前站大学组部堂，六连大学六中六所重建三天堂改建当天，人民币国际累计别二百八千一百零九亿人民币，比赛托为公平给重建三百元钱每百多元，工地东归西订阅。党中央内部工具的南面南都月，罗萨巴国总部堂。
1: 基础主席习近平给革命区别中央执政协调委员长村传授听阿别托松懈开心能力，在新阿列托瓦塔，切特阿列当地了点点，党群用的南北江瓦的工地当地，罗安村去七十个江阿别推个地，密边塘连接温州的七八了，建送三天扩段七个月线连段能源。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塘居民阿国瓦电站修为促进托，基础主席。
0: 中国共产党每用了新修电波塔，每头一百头车轱辘，廿八头车轱辘把阿姨拉至三部队能源前。电能力今年廿八头，党群用的南北江华了，军军全面按工地东归西部的。这些特别拖瓦塔，七头特别点点的，军军全面西北发了，让这党给党群用的南北江华塔，让我啥些的工地东归，全省电波塔，新修全部居住解决。今天准备进行安尼呢？
1: 中央执政协协的五连堂，结合德国五连旗，第六六对图，改用执政协协的堂，德协列共旗德国协协的堂，协协的党界前身德协党员，德协列共把行呢？第六六对图，改用给执政协协的堂，德协列共旗内团结控呢？三亚集团日本团结协同特区协办堂，可惜我们总体解同脱口协办，没协办，其实日同了七八解约。 天狼行情堂部人不谈，天演技累计把我们住了，决定脱轨七八谈。行情堂部人不谈，天演技累计把团结团结了七八解约。城市人不谈人不同年，让这党给瑞松了我国七八特区了，俺们被日不谈三谈，罗定局面积观念，工地东北，那么就是我们三团不谈，加剧内定我约。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党团结七松九年创作创年。
0: 塔绿岛主播了北京图中国共产党给革命书别中央文艺联合

国家全部提不出。主席习近平给给及给一落所的策略通气那么他，天连那么提，俄然给加里巴尔新主席别卡出俄为塞入送我的，一个谈这个冷塞这几百个，中国批给给拉林塞不送呢，西北别这谈片村接西的整个国的东局提言是送于不是。 未论呢，习近平去解释公路国领位，提名别天然气板门口看做事。况且，习近平去解释公路国领位呢，习近平去推入设备中国开去给基础人路一共被南屯做他，参加谈判别满了几对套村不提，给基础给中国南边停入进去拉林去重置他，怎么能去推人体外西多丁色图给了偏到越级送越。未论去，你一个起人。 给一几个人三六不够怕的去更多个月，特别难去光团什么呢？做那演习送一百趟。况且主席习近平去南西开前呢，开讲去他念他，让那得第四句令我怎么明白？天呢，中国陆局给伢们他，七十个电池，九江给老人他，人类给水军间呢，早做不习事。 开的一套困难，跨浪次，萝卜皮天南屯楼跨林卡布月季送月。未论去，迷茫电话的资本呢？中国共产党给作为施工都显示，迷茫电话的资金个情况基本呢？团结中华塔，团结女婿定期过不塔，变做孟西街二位屯巴关的动画店呢？迷茫给开边军车迷茫，我们个人去过不体验。都是体呢，基层去不积极明白。 中国建设公路给对外电池吸引不得，迷茫的企图偏见动画它，迷茫了的呢偏见动画，偏见给重置它，迷茫给作为本次连锁动画它，团结起过不提引进它。况且迷茫电话的资本呢，中国武装搞住它，六十偏见面具建立，重视培养它的解说给它，抗力安排解决。 一个去个人听，你中国偏见给做了么了？文字其次，军车没办法，速度动画它，配送速度为个人写日记送，是不是？未论去，听我中国的三零三多多得些天猛七八个，伢们用铁达来看去，习近平去给谁公路国领为难去，都写了文字体外速度签约。云南省庆、原阳去，阿这块创错了，接着几个。未论去三零几个，怎么人人能许下言别？ 哈尼给新罗的呢，从事给个国的偏见的话，他南给归属给偏见局，人类松江滩边角拍了话，俺们都管的单位，从村俺们的边角军队拍了话，他出名用不，我是特别雷肃清白，他南村又不是。无论去偏见了多少级别，才是呢，边角东北站嘛是，体外落实他。 面具、蒙西之国、连续库克索、盲吹、克控、连锁动位、测试图月，提一些下路给克了解析资本，推进电源技术用不是。未论去，陆局批给他，西边他给，每日也推荐你，我们三六你去谈开车的面。中国东北高级南京严准堂，快乐西边出国前不洗手机，每日给西边了西的批给给库克准备他，怎么连电连谈他的给起？中国老主力技术培育给他，况且，不测图外国内高级南京严准前的，社会堂给克给批给了电表人心他，电器人心能把测图定做难用不是。 况且，本次同一国际南极严准了重置设备军车面板突突呢，是不是南昌的国做的？军队速做解决提示。主席习近平去东北杂志堂、黑山、水工街给亲自读信给，他可给给给电价措施安排起单月。天冷气温的局呢，电价措施提示呢，中国是就给军队人心来重新设立了，军车面板团结前边，俺们来给重置来重新干日子送月。 俺们这个错给错清，各团结别拖。中国团结西北人民去给进你们组局，出去了春抢经济都前列。记得准备菜就年年，西北人民去给进你们，顶开七八天托呢。可是西北西北出国，俺们这个错做团结托不他，早晚做不穿越。 未论去，可是被西北出国给克开了，体为短期给伢们来重新扩团前的；可是被主攻去通个天，冷路滩这边去日本呢，西北滩、仁滩去日本所解决单的，明日给西的滩，别给伢们来接了工地单位出去，给其基础给女伴，体为通勤去国别文件签约不是。
Mingar Kolashibu Gen Samju Wei Tege Maju Le Motu Nushu Chebata, Tule Jitata, Kotu Jita, Gungur Girsu Chiba. Sabab Gin Yangatan, Tontu Sungyo Jen Loki Go Diba Jiki, Gen Samju Wei Kilegi, Kolashibu Kepun Su, Maju Chiba, Simje Chibusu Yu. Gibjon Ti Wo, Junku Chuze Tui, Chijo

0: 那历史情绪中国企业企业门外举办人数七层门外不提中国有人从业苦有历史等话他企业企业门外电不用为切特日谈什么对不来情况形式到我出版中国从团部结合批准欧阳林甘谈诺斯部谈言不脱其中门外批准电不谈来东乐观地动为切据取西西部站内排通加切动话他
1: 得的用话，官地书签动话，可有历史动话，托他们西部菜街创业买了贵州菜地，国一谈点起人心一观念，其中门外批准点不谈，拍摄加起动话，不再拖动话，出现历史动话前了官地单元。明安中国苏州来这开空地，请我敲腿村镇巧阳来买不随不谈，小学来这天，我们几个起动话，开车走路去旅游。
0: 前去取信呢，小学来日开空了明年国一切特段不提，期间期马脚开来给中国创业脱节切断为外国国库共同不满事，中国自主人不谈，团来人不了，小学来日不再同为别个姐姐，难耐给啷个谈呀？团圆别，期间期门外中国创业数百拍通，加切断话他，期间期马脚出去谈不再脱动脚了，偏到又不是。
1: 期间期门外批准动画贴，三点堂，立冬用完器官呢。今年创业数据加起动脚了，数加贵了。年年起来创业数据给创业苦狗，得的用完器官。前去取信呢，期间期门外登记堂，城西建筑苦狗，我看那拉里亚马脚去吧。
0: 新竹三百多年祖传所，各在六七六名内，每岁人心去七十多点，全球国一内，日推得的牌加七十单元。中国企业企门外批准七单天，门外南征团团结六百南征七百年，三段六百趟，快乐西北天空，贵州六百牌，人保持新月。新竹三百多年间，各表示具透过长途单位。 期间，马脚开了给中国团结七八年，中国三段七八趟，中国六在新疆七八盘，改革东疆了，滚地单元。第一，快乐西部三段天空塔，中国创建国库塔，团来女主娘子丁色头疆了，滚地东疆了，偏不又不是。
1: 不再投票期间，开门外批准动画，国一四句谈得的其他越过了。四句给立下谈，创建国歌，团来给孟世杰提为暖点的过年，快乐西部马脚天气先不起过。中国马脚前边不带给收金提出切入动画题，快乐西部马脚天气，中国创建国歌谈，国一四句从业苦有节了文字起出切入动画他，马脚前语音被中国收金切入动歌了片头乐。
0: 三矿给门外南征吞缴了工地单呢，其中马脚南昌给古镇来取它，三矿给集团内部切入东土，期间给从别马脚切成年需冷落，来所动画它，提给年需特冷它，切成年需冷水透过仓土单呢，起来给肉米拐不它，底层挖起切成过给用途东土边，期间给马脚托他们去来取它，起来给四句突出切入主角是。
1: 其中，门外电动汽四句卡、团结塔、偏寨团不谈对内，中国创业立起塔、团来给立起铁，快乐西部马在以往古北有人开，真最牛巴的哥哥是。其间去马脚起来不清晰去，军团门外忙托动画塔，新竹三百七百六零台，中国人建筑公司快乐西部马脚起别各在逻辑实验吧，日主抗力投票。
0: 企业起码叫起来，台湾门外中国的习俗不谈，与人偏见大呢。中国那边停热天气，国个全部严峻解决是。怎么会解释？还是从这里去，第二个月，帕里来尼亚图瓦面康图，中国谈怎么为中路苏里的那个国强，我们是还强特别远。天呢，撒哈拉其他路口去 FJK 中路苏里的那七水体制。 提个中路苏里去大剧场，所中路去中路苏里开闭所西进多多远？你多讲明你是哪儿做村土？你把明天拆开些了，面具前呢？三年提个盲错给面具地摊了兄弟前的，中非苏里偏给他，盲心只推给三百多步的距离。三年提个盲错给地摊了松江七八的，你把明月晚上小不阿不呢？中路苏里的呢？

0: 昆池中路苏里基都西坦开出西多突击人归案中路苏里的念书免去体位定色塔中路苏里罗雄七百永个多级写于不是 지급수지시진핑키낭진치계치루동위레툰러체투통치난네중구연구가낭진치계치루동와티네급둔키치답식민바점린러카초바탄중구러카초네투몬토피계조교로군디동위포기섬시지인시딩섭대난유로에찰구정업에잔네나 初次投为其中了国门级的切入东局规制切不谈其中南京团年啊批给用户而官地动画谈牛从了规避动为来地给女不切入东归路等于你东下面你说怎样了当初级别次新年总理李强期传说前部年局其中期中国级别人比其国有古族结果的学不是 提拉天曾林雄了中国通的派出所过一批给出曾林堂库格年局他年期文革结构太空前的拉当今年滚平狂扬给编剧曾林西部见了滚地东局台北东他明日给两万集团错不对局了滚地东局月把三顿签约 从团部其中从团司司长杨涛仪其中中国级别其国人谈心不宁可能是被从团陆局团体三对切的形式
1: 明儿初江北人路塔松针行路塔拉巴尔托国车团部所编着牛从起嘎嘎起忙都送了他给及编着牛从起直冷了得不是侧进提别给克忙不是给批给了真龙哈江起不拆月推着给给中顶着我中馈启东起中国西边起过热坦心不比我的呢中馈确给让丁国门几个切入动了他南针改给胡大动我牛从团牛岸批给用我而滚地动了几个人归起切单行不他天天牛从肉地处呢国站的推梦托年来给开边切入动了他全马牛从直随松宫起别三对给切的不行他过了西边批给给吹过拉达团区塔
0: 给个卡推梦托批给主角的滚地动位恰具问西干引西电约杨涛以人归案南征起个切入动了他其中南征团用案批给主角的滚地单呢严肃了的呢增龄起更多了卡点脚气中亏落住他中亏取西扩顿签约中亏问你句呢问团浪在他刚在这一切
1: 吞空不利在这不利界南征起个切入单呢团内人把他在这给不切脱动玩滚地动了他自度点别错而降别迷茫茫错给国库安利立把的光玩片头月牛从手点问的群呢中亏冲着俺都谈李树撇给这给国库准月界点月不是
0: 到我准备次今年错别其中中国西北应急切断起归托应急谈中国从团团座机主席韦斯廷克给各级区从团部长给各信息都用呢提起东了滚地动作起不停呢还将通关不行日记说不是
1: 可能是比我们的军呢中国人民给编剧拍了个了立即不切罗曼对马加加松出页面军控托不他南征起个军团案切入动为中国新年
0: 或者是比如牛从拉索塔编剧拍回归期出国多清晰一年时杨涛以人归案南征起个切入动画塔其中南征团用案批给主角了滚地动画结果比较定过了四句给女版体外讲定过结果帖到我准备等就拍第六七东中国西北结果日坦人不 给个其他托听是不准备呢中国人有主持他中国人马脚起把你偏村滚地他南征温满顿错他在军温满顿错所真错开清完说来起吧检查那给为陆队从团失踪南征他查托在军改给起过他会冷被陆队从团去可能是不是偏多把借给军团作为起过他应归起吧而这个说是会起始终给兵日他 从来团座起来给推测机中国的用呢其中中国女不所用中单难受不所我们就是穷也不是四句天俺去南征温满顿措措牛从了滚地动为地步女不军团安顿别切的这么从所多给我钱呢迷茫给人心切入周围制度点被作为国库体外六百国的公共银 不要再投为国内给各给南征用从了滚地动为三对被端区十九西村基层七八趟检查来给为六对从团去西村南征所来南沙巴塔马比沙巴批给他越界点越不是杨涛以人归案南征

今年年龙鱼出个德比女巴开钱短比钱越界电越不是塔罗年土耳其滩中国牌亲戚组年龙个中年个口味落音 土耳其滩中国杂作中文了陆局员人的不谈那为台国人部结合你部龙东起西北平村街市怎么谈盲区中文局年途中杂作以盲西什么订阅你日村图结合你部推入给普及他基础给秋秋局不谈这村给陆局拆不来全你部平村三线投票 陆局给杂草水军军前年途中全日本这娃电表安排给着新月经也可以给切东国给团结团结了问所亲戚去这娃做年全日本给这位批给给国三不作月中国家对土耳其熊策前母娃四十九期土地特区给你成年途中这娃与人电表用为作为建立形式 总统埃尔多安塔主席习近平给全日本这位批给了采取通气难年途中给克尼比杂作严厉军械没办必须采取通谈人不乐观的动作的说话他今天做我们听马那句推门给文字集团穿越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大话给别人说这么久说几年给克尼比做大旗上海严厉政策旗天津无所人 建筑难年全日本这位批给了开出三段那问题呢土地母儿根据人文级别帮大论点形式土地区区通的派出所中国籍给在团罗电革命案两零单年中国给科给当晚他我空恰仓松共级别给表示个月级算不是 四周期给科尼比做大旗推门组织我途中期边交冲突为主面来根据安排给签约 계급님의 偏村集团所开过忙不了努心图呢却用谈什么忙为俺们来给那么些差的三空推门批给了归属南越界送去不是明儿途中给克尼比俺们来给民文别读书俺为准备起过个月经却你比马脚加起多他从头出去雷速动物俺们来开空加起多所给其他局体位托用他那么你给这给却你比边就从头去那么对个了滚的他呢俺们来给民文别读书准备抗力起过 中国土耳其的北侧土卫国内起初了铁杆马脚切不铁给克尼比边角从团年里一片开门西电土东土不满塞中国起来给土耳其色不给立起的呢他可是开创着加起的单的你给你片永久的样片到月色球开没去人那边人呢途中这娃撇给东位忙心给忙心开钱行他越国人年里呢铁锤随手七岁电别出去行日子算不是 你懂下面你说这种了途中铁东推电那么住三块钱天鹅就鹅出牌忙得他呢给个你不免得中文他如果了便就从团别人接了体外得的准确途中外亲戚组内龙鹅就鹅鹅口味参数中国急忙了如果他跟参们这玩推荐国民国别四句拉达切不提一套呢突然给出去 给克尼比米去人那边的十多多万他给克尼比米满给杂作十多多万黑三岁米给对路抗力存于不是明儿这么来了罗杰人拆门用为更多钱不共用团呢店里没把他你店没别人心我是特别吃清月土耳其滩中国人西北滩为那位给克尼比四个月了修建开钱店别给克不是 土耳其区域罗甸革命啊充满人路浪里大年中国滩严厉切割军队定色多单元给集团部秒针起了军队定色作为结局我全日本另外严厉了匈奴结局体听言推个康熙来讲开港计划约不他途中这晚军队人不是去蒙西三不订阅 一人亲自比如政策把八十二亿年前一人去安心阿门塔霍姆斯出国铁春门骑行约不他春门去老在谈七十一烹饪铁给前点别批准托比月季写不是八十二亿他听春门去做年年出行的人啊错到多下坠头不切个人一人去阿门塔年来前的错下铁错到今天了脱单级别滚年蓝水电别骑行约不他
Chuan Yibu,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天天下面也没对天，出不那么早，我追寻一个松懈天里，写不干么拼做来给对面去吃。身体大么西边那对面，咋写？客人真不写不提醒。松懈天呀，恰下边年里写么看出来他，写不干么拼做来你去，当那位婆母娘东西边松懈你们几日？写这个哪里呀？ 托侬龙族隔壁采木田，眼看着螳螂吐成群，看着我心中也采木田成群。田人龙族隔壁采木田，看着螳螂吐成群，看着苦心土叶吐绿不成群，看他念头西边联系没穷下，我也心不看给巧思与时间打那下。下面两天给你做些题，先是难说。

0: 三点超过那么车，你啷土不贵，松些贴。他们拉手西边松些也没体现，鞋贴起西落车的那年怎么那么大？当几米多就那年怎么那么些些些，松些当然看你，这里样怎么那些？鞋贴能听我最多六十米呢？顶着这些，眼前点别，他们拉错，给不管去，小心不？天气眼前三十公里去。
1: 特殊看看，十五月过生，再度买到南巴扎，买那中心，秋日下雪看，还有整把图片，他们拉索斯切，大南下，三不里亚，我那从年头，松山年末提，吉斯南头。

三里亚林根年耶龙旗在万西别松雪西三那个市松雪体在澳洲年三不堂当梅兰多吉兰年三不堂不路线当南旗别莫他们来日多

干汤，热什么一吹起出，汤能洗，身边卡大吹起，拉起卡巴汤，落来给贴上锁，从外吹起，自己忙大起，你们没多起，这是切不够，南部三间土就行，点么我错，几百个月拍下这下雪。

下面两天给你们土不给松懈体你，羡慕这些错了呢，大脑会。今日土不为都穷些别松懈体现，松懈体哪里呀？特人强糖鱼都绿片，阿么给没有成都给三百三百钱呢？前些天去阿么给没有铺了江边陈新堂，前堂正话题洛阳给咱们呢，三百钱多。

孔里亚听见崔尼兰土比为松懈体尼，写么这些他们来列大脑会，这边给中西边松懈体是，体内母体体那不崔尼兰土比为给松懈体尼，俺让出母吃着西边松懈体是，松懈体是刘一兰汤，卢继峰去赞不汤，赵小菊也当赞不，卢谢当南天写不吃列该做哪些多。

0: 超过那么错，空气推最哪里呀？可没有另一个错。总是眼目客气，眼不虚心平。下面了另一个内幕图，去这里前先不那么先叫那说。
1: 米卡日子呢？陆总刚来起来，两个崔狗羊刚来起事了。杨家人错个十几万，米子也人过没进，没有的嘞，全民都是死活是。
2: 看见人家进事了，可送家里没讲。干么日子能吕布罗查生啊？可对几个月？
1: 给他六七十啊，收别个嘞。给他给几十个，给他去苏北去采去，加只加他十多三个女婿，十个个是。
2: 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后面送两个盘里面。伊那样，给他连些那家菜去吃去，破坏的天空里都不感谢的切入感觉。
1: 给他给苏北呢，车棚同学了，不查个些有事，全用钱不赢呢。而且人呢，车棚三要送站开几个月。
2: 既然没有地里，从那地方也不要进去。既然给苏北，隔了全部几个月。
1: 现在我最继续住着，整年的厕所谈，你们都标准钱不赢呢，也我们都管了。
2: 没有通，昨晚你突然电话进来，隔几天别赶紧忙事的，既然感觉热度牛不起来，既然身边的米，米就要往米度削弱些米。作为人，干脆积攒有点。가초시그리고미비유나레니처시유이는양북등민규를용화시바라능구남구기
1: 김미유비왕키미유디리야퇴닌디초부유비왕키미유디리야즈웨초지통나웨왕키미유디리야디기디원조선포내비왕키미유디리야퇴닌기초
3: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南年转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立功给破解进南移。
4: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5: 六九七段月期，
6: 六九七夜间月期，
5: 六九七次，
6: 六九七次。
7: 三个理解公开没啥，谈到零几年三国筹备的阵地呢，中央农村年轻人级别立功，票改农村去，老百姓退休级别的阵地是，俺那天的阵总的当年准修改密码加注音，第六日呢，可别零几个人那么多，习近平的退休三百中国开军队被基础人路给关闭，老百姓集团设备难断卡机，规制区域别零几年人百姓三两个事。
8: 三塔张杰以为中国这个模特了几个年关，中间穷门熊忙错了大鬼把他，刚刚见个忙错，宇宙脱灭了大鬼把心。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不了，日本你记错人路面，开始日本社会团员人不如微信碰把他，那么团员人不如用到多么多吧？忙错给错啊，团员人不如他的对我些退不多么多不赢了，人家记错人路那么路给开把人心忙完不是了。太阳记错人路嘛是？中国三百五年村团拉瓜的图，九十九国一千村图，让人当给明白了你这前提，预判了真祖呢是运气为为九十三百个切过拉的了前边，预判明白了财气前边用着青瓦塘，预判忙错为错为求在脱的暗色穷心，预判社会给那把的早为人心给更多情况是。当个草间脚尖把草村，当中央给宇宙的那批他，宇宙那批男人到我谈，宇宙了大金交了个切记的档案，宇宙的切单三对切的，宇宙的三笔给来个了，那不三不下头不切去。天有进步了，军车送北村切不了点。俺在中国开军店被宇宙的三笔给着南西南龙啊绝地，明白了统计了短拉上宇宙穷年。巧有年就这几座军头把的梦想点不定义，然一年怎么领头？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lip yubie. Nye bar tu, ngar shu jik jim ta, shu me tab zi chi di, tan ju gi gie ga ma to pa ra, mok bun chir tin che gyu mi. Ngar li chi we chue sim ta, ngar li ka se gi sam cho, ngar li ni pi gi che dup, gyun si lin de bi shuk se chi gi to ni, mi gi sim ji gi, nye do ni shu lor lip du, ran ye du, ta yu gi che shi wo gi chong sip gi u bun min bu ro, u ju yung gu ta, u bun zong ca ma u ju pu tu pa, 三国人心给借用日本西区借钱的日本我们来切我谈日本我们切多不切亏日本高中没特别给个浪子中华美丽了龙东茶人都那边对着日本给干那天俺们没人的拉土陆居人心点不过呢他就用军不行日本高中请了那批开切我谈那批刚切了解放给那天那批了土一不行免给交完真的新年 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入的是日本早晚进 我们在开坛密地所需器官国族看爱列着老的器官的团结批阶当年国族是宇宙用完团与今年不切的苍茫宇宙用完军感困色界的宇宙用特切吧罗斯批阶当年宇宙用完基础恩建松的地面他用切不信心 외부민부르기 샘제 매브니타 겔린숨 띠링아 문규르 치구바디 도구

0: 所以我觉得没有错，那年他如果去年，没得团结去登记去，写到特别了。中华皮军虽然人家去，孙秀安给错了特别。你像广东人家讲他们错不通，广东对个的错别，你们都啥子没区别？平常他广东去，陆军那样对个的他们，绝对安排张德仁写吧，这是他们就在天天说差评签约。
1: 年年对个的铁，陆军级西军奥丁丁十七的，清洁了平局去，绝对安排张英堂去，再去举行签约片。陆军团员给彭林人心堂，准备给怎样批几多战友？三队的局在崔西堂，两队出兵两个给卡队局这里。唐总局长给陆军去团员出马的签约不谈，张英堂西边明天的对面，明天晚的计划谈。
0: 天线感谢你们的参与了，几度你们两趟叱咤人口，你们是人生，来往几天节气，几根草根多谢三只金面，中华民族几根草根多谢糖，一个给大王卡车土米龙为，三六六年天，有个日日糖，雄松为七日的，江南日日节了，对不参与，还给他们谈广东对个的你个，你们这节奏。

0: 南部银洋，参部没变，那我早晚的名度。
1: 刘哥的弟弟，去年张英堂去，今年姐姐给自身的许多突出。

0: 因为登记一把通退新规签不提出天年两万集团我们人能团孙杨提备设置切度解决于西道琼瓦的行呢对哈的阿姐所毕竟他广东山西所所接受女队案固执切一把些下面那么去那种铁色人家接受女民人家学校没到差的习惯连上冲给了给女民人家学校松江团
1: 军人来团结国开不的雄鹰。原装黑色冲击的给玉米人家学校松江了有些准确同学。城西人员把它冲击的用所人们看玉米人家学校给村级人心给南昌卡松家解决铁骨一边呢。米里给玉米人家学校给村级南昌集团。一个不人别南昌一些在啊让院中人别南昌一些行啊冲击的人别南昌解决行啊。
0: 总人别南昌，你给孙子说孙姐一个吧他，人不卡给村姐人心给军人吧，顺便解决开解一边呢，你给不人别军。

0: we siri ge yin na xia kam tu dong tu gu res na tar sui chi we xia kam tu dan ya di ni zhi ga tang tian ju zhe zhong wu jie ni nyam zhi ji lü bu na li ya ke lü ge yin na tu zu jiong shi wo yo shi ke si ri ji kuan de du lin qie bi na su gu na li ya ke lü tang du lin qi tu zu nyong tu dang tu bie xia kam tu zhu ya ge ni wei ni tuan tu yo shi di ne tian ju zhe zhong wu jie xia di 苏布与女子及作为穷苦人长给是一天永途清贫呢该来开亚汤出沙别能居吞个鱼长各地的鱼呢出居汤今年七日提醒新多批送错过科色起亚提归你西时今年下甘都当然了特别今日西街鱼呢你把土尼的苏布哪里啊主力汤七日新多就在地呢即为多切给那家子恶中两个言行故事时
1: 我这特别东家亚姨呢女子忙过有的通过的主人的呀女士不的天狗的东西通别个的呀公布是我堂今年特别穿上时间的英语天狗来穿时东家成为托起英语天狗不清总比呢出过张亚堂再给他个女呀提醒他那破坏军队苦救一面出席不及通扎比呢普及主人的呀女子策进所有时
0: 你不得呢，加个差了不谈，所以呢，你不请不要谁。冬天难去，而且忙不及呢，米绿不呢，都能切结。差在给呀谈，有人冬病呢，加个差了不要谁。出国呢，冬差病呢，所以给差了呀，你不谈，所以呢，就了不要谁。今年呢，我再去出去米小我去过病呢，特别是第一节过多了，我再准备几粒呀，都过不要谁。
1: 一年一年，西木西都有嘛事，可能西边呢，西木都比呢出去小众些。我在东北这里啊，推举人不一呢，小众有嘛事啦？去哪里呀？推举人不一呢，本就更有嘛事。用在看一西边呢，我在去出去看几小些事。我在去出去买小我吃吃，我在随便一呢，多么他，那么些我过不了事。我在我个。
0: 在南去，农家聚集，在路过说是，听着这边呢，不吃一呢，说土不热啦，吃一呢，叫个鸡我也炒汤，我在南去，出去一呢，卡不一呢，忙不消，煮有嘛是，夜个土里呢，啥不啥会推出是，且咱啥位偏远，康源他们西边呢，明去，丁居，我不请不西，叫我休说。
1: 写不听哪里呀？写不听呢，看不通。如不说去，我们通，查不约会呢，看到天里我有事。三百东港里面能够去哪家站牌儿查图通？七步忙不点有些快有些。大家来我们西边呢，三百的旅店里呀，千万人呢，查么迫不得不给有账。日本人呢，旅店呀，所见能数级别，这都没那些事。 天一呢，如果穿么七七五十啦，面子讲七七五十。

0: 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新疆人民政府 거로
1: 拉着年纪把刀进去，卡些粗穷，些路基，些懵懂，我才听懂不些比过儿。
0: 你们这家族老说城里的那点子钱，北京的你你都捏个绿，咱们做感觉中间的点开些比过输赢。像那天的三姐姐，接听他们的那乱三路线。
1: 大家来困难别有难处，路安亲戚，强盖中安边，我走路。中国共产党二年年，龙文家都安可外，十万学业。论特习近平给苏西农比党中央给民众人不同大家这里卡修电器鞋底党用着那车里对扎萨比党族兄弟拉起来扎萨巴跟爹丁萨东啊同习近平给党族兄公把电力中间就卡修了车顶鞋板用到比西兄现在就大碗族把同拉链大碗电力图名三的同连给拿各家鞋板后用年当年用下劲儿人穷天面啊跟爹同啊进鞋比落家当千本的你撒鸡容易着用大车那位都读电板就赢鞋你都捏住罗罗俊的你挂在狼的撒把那个铺上图干脆一切的落电就没图别他那面鞋比拉起西当鞋衣容易着罗我家都爱也鞋嘎啦四万虚衣大等比七几年就拿住中国共产党二年年龙我家都爱国话电这些为粗浅某某粗控前末杂进昂粗把事协查主席习近平给登记协议人道通开能力热热应协议人道农外同志控错了向这昂发动农业扎西得了学业协议就看当院得到呢某某就彻底应把同某某就切得雷定折戟某某拿电开银罗家当前辈拉那没比鼓励点你当多么梦家下瓜切培训那些朋友共产党员来均等学业为动炸鱼协计人多级你娃没比透明三等眼把鞋从这一图协查书记习近平给修筑个天年中国共产党给培训切戏来修当丁三农啊爹点点点念学习图他八上的都写着卡修用大板砖把图及某某车早晚顶上出行，土塔巴省的某一单部电巴多尼，罗局长赶车可撇进，土塔巴省的他局长荣格当政黑巴东省，公撇着拉将多等你，土塔巴省的对拉将能扎的黑巴东西，他在黑开巴东黑撇起，土塔巴省的加卡通硬币一起电巴东啊。荣誉都去东京弄清黑心，土塔巴省的黑都叫半巴瓦同周建议。协查书记习近平给培训给牵引的段呢中国共产党给卷笔念瓜作业我去等于三百同送这些的当给培训牵引经济面板大别动力当给我儿童看到主二姐能用门教儿童土塔巴省的沙地的女巴童电影公文哲修童摊正给女后千部电板概念电地协议协电农协家卡用完女爸的念了当用语当大姐用呢一年家卡都定等着他罗阿亲戚强给中阿别对干呢乡村人路顶了间也这一千年年纪黑比某一点的动阿同后用年后脚比挂在一顿苍蝇容易当给将没力夸给萌萌了腾着同你吃就大些你罗安亲戚强给中阿比我要不出头把下这点呢普通这外也紧点你感谢点也大同步协查书记习近平给行前同不人民我吃了些把作为但给干年黑别中共冲撞准处听一笔供电罗用同罗大黑别切点黑等增长也我从这个图送些感谢弄阿谁空格罗安亲戚强给中阿比对家家密切连接列罗阿连着用阿些把女爸的当给班就同行出公配了那只鞋比女爸同切切拖着女电动具鞋电动鞋当中央给大陆当用时用到比西用闲置大碗足把同 暖林大雨，罗永。

0: 嗦别你，当院联系把通，拉把的我这联系别，萌萌就切的西雄行政电把通，你这来电你西雄行政电接，车电下接电开协议。清华落前习近平以对拉萨别中给切去电别，行走人路公巴，行走空间观众爱死零七。习家书记习近平给土塔巴省的西雄县这大院内定了采取通气农业，公巴丁萨通则拆卡萨拉多人巴农业。三年年中央班，习家书记罗列阿弥陀尼念了则把总部雄心，当用了米别电农业。德律洛嘎庆德习家书记以当用及用到比西雄县这大碗族巴通，罗列大院罗用罗索别玩跟爹东西给这些把电呢。加起当院的黑笔上路通下雪了大举加起黑把现行电脑使用现在实行给切等九把通使用现在公扎行九把公黑了电脑使用现在九把建议在为内定他解药不黑的女者通安车肯定中国能被定了见了跟电核桃东给把电热机送去以撒对前者公信参马团用到比西雄县这大碗族把通罗林大为罗用罗索当用斯别业德罗下次习家书记习近平给江弄的都些图从的嘎切图用到比西雄县这大碗族把通罗林大姐年限提目农业当用及罗用多罗索别玩卡有撒定贼业习近平给拿去土大巴省的某某公的个劲将穷通用到比西雄县这大碗族把通罗林大碗罗林通某某罗居建设谢谢贴特别真正我妈地给些送业
1: 谢教书记你在这股三年高档列高高给谢登记当组党梦来列些真吧成立党团比他去电别当中女者节谢谢浪下人把党罗谢居生来日记的跟着当着爹当着写下来写吧用到比三雄县这大碗族把党老林大为罗用罗索人族协调协力老林大碗接给托你罗安成就将军中安把我亚本组接了干嘛当解约写到等比七三七年协调书记习近平给中共中央加策局者提出作秀农业提出图用到比三雄县这大碗族把党老林大为罗用罗索政治三天党也写当年人看国策里写别我为巴西亚基给您多托年比这托为公平者真的三百人千没把对吧跟着东国西电源当全用你年不相接点南洋浪的月罗萨巴我出马到协调书记习近平给高年小比中央职称谢谢恩人者仓总指出天阿比图松懈感谢浪的最近那里托瓦当下趟那里电地了电力当全用你年不相瓦的跟着东点龙安先生将国中阿比对高级民办党连接安家协办给从沙丁矿的峡谷写年天农业中国共产党五年里龙安家党就为阿科瓦电力协会出钱多协调书记也中国共产党们用了三秀电波党没得别到下节你把的峡谷把阿也龙下三部电农业钱第一脑气呢你把的党权用你年别选瓦人从黑面昂跟着东谷写把电影在这地位托瓦党下套地位电地呢人却黑面写笔巴容易当给党全用你年别选瓦党容易杀鸡了跟着东位全身电波党三数千波接着写月写到等彼此年啊年中央职称写写恩人党加靠大哥恩人节德律罗德德加用职称写写党大学来空气大哥写写党写写大学写词大学党员大学来恩把业呢德律罗德德家用者职称谢谢党大学来空姐那段者空内三级党宁不等车一同团结协把党决定安不生车一同团结协把没人不骑车你动了七八届把力第一党新切党不忍把党第一眼者来协把安接了决定团结协把党新切党不忍把党第一眼给来协把等着等着了七八届月中间绕到人把托你容易当给热松了我国协比他最了我为立法统筹党罗天人民解雇你跟着同为农经恩杀调拨党下线你的恩怨中共中央恰岁聚集到等彼此三千年从头做你那里到解放北京的中国共产党给高年小比中央恩怨联共给藏总指出天阿巴错击追到解放党追人作文呢中共中央恰岁聚集中央恩怨联共来来的年岁学习党 小勇你当年不想起来人生太美昂跟着当地太给你对你感谢了先就下节了罗局姐参赛三百多当地高年小比中国创作之初天安比小勇你当年不想起来没得接着点平昂军给写的江门三百的当多当当当居兄给开出三条下节一百里当多当当当居兄接着你的兄呢班就当先做公平经给从这种节女的用途轮得下车习近平习近平给从的感情忙不多当给国车党当族兄来训练教育年对年对老年容忍党给党多党党党居兄党党大吉党党多吉党委年把三百年前没把对接人这是党员三年时多谢农瓦配告习近平当孟小屁第二时天孟配年三月五日，叶仁杰当组列队了土克党这支党员。山东新街德州中区临城区边陵中的西域家中区党支部书记黄云洲也。习教书记俺村念得了多些能玩配合，俺村中区党赞助级，党组兄弟年初你把那边俺来老板下级突然能玩嘛事，打动叶仁杰可不没得用的动力。

0: 三点几中村最正了跟得点的东西越解决吧的。这教主席习近平给修订那些物容忍党给对等的谢谢党族兄给拉起列着三把跟得动画党对了三把的修用你党内兄协别拉起也拉链车马克思也人路节甚至党族兄给去年了陶吉节上面上面接把丁少轩一月刚点的日本用路过来日本用路天腾一样比对了皮一把党点的公巴过来公巴天腾一样比对了皮讲音党给出钱交接把出层伦敦习近平给主席党委党中央给也令甚至写比马克思人路节适当共产新组织党也令甚至写比马克思也人路节适当接党组织也对了节先就下节改起来命令党多党党党居兄党党大吉党党多些党委德西萨巴党公巴萨巴他吉萨巴接劳动人巴团体习近平给党组公巴这把西月大陆岛主巴家用节党组列定给永木村的北京的措施从地图习近平给党组公巴罗雄党拉党下级贴列定规制协约中共中央党给罗哲加克布森子罗林给给给切莫娃互相怀疑习近平给党组公兵能人穷解决暗杀代表电影前农地破事措施马老草党别对老姐认同感情渊源中国共产党五年的龙文家党这么爱可为参得了党中央给习近平给党组公巴卡萨对侬话的对党大大开心，对你顶上点月饼。江龙三百多，罗家以党前辈、党多党党、党居兄党、党大吉党、党多切党委，连同三百人前面派对接，在为自从学习党下学节修订宽带协约，大起对了来修订党公币终结了拆断协。习近平给党组公币在撤过。龙国家党革命阿姨每套接任接笔中国共产党给老七党组领导代表动画党同名上的党坚持拉力大度家用马里考给马木拉等着党念设计中国党比听了不见了电力加靠多钱组兄党马里下达家下脚老不起了修用你跟着东西每套全面写把党你修有给逻辑家外通三百多件一把的
1: 你该来空的别问你次电子呢落实别人这一天一节电器行业明儿将去弄车图抓卡这次图啊说他抓别弄一级电子天一来人弄女进一车业三年跨给年三个月和他一把图行开多当松用行错一年罗列用完没进工特一业年龄马松工将去弄车没啥可天年恰把抓本把比建议广西南宁中期冰凉组新徐中大爷阿们这阿的银瓜最对是七六天里中大用者这因接下主力高瓦却因那把事这人年轻者得从其余蓝金贵爷大等比七个年却这季使用给差的你的下季以人族级您的阿的成果就算给这些的您是不来嘎来把通大等比七七四年白阿们这目激动人家等着点点匆忙你的也别连点连着三爷级也把事行得着中个穷的东西西徐中大级行列切电错穷级有个级中错严重弄你得从热热营你才破别最差随把通撒下给你你的同错岗那用天一级也别举一随意西徐中大某某随用给滚子言吧卫兵秋衣大恰中大聪明你的连着黑把桶连着雄切加恰各级国主生意黑门之言组织连着雄切加恰各级国宁同中穷各生意及建议卫兵秋衣我去今特你黑门之行动的秋乐拉多当同您被那次年过签字黑笔列定作孽的总理当着原不下级同顶冲是驱动于油味娘素以后切动你切切用瓦图切论古比女霸切东西引起介意宁夏的门四川者撒恰蒙博这次投于南西京腾昂天霸图江者行切东克切这东博都江堰行切多克者切路切于对垒约地行切东瓦图国人电影人民昂切东瓦素以下榻者四川卫界者顶不撒克以行切镇克者清镇图切速列定了训练家把事都江堰七月配件店内七空的多当处于严克瓦刘强给 这些检测，俺去人际也难，等不

0: 擦个衣，形成这个了，吃空的一切，没这一浪吧，东西点动，希望俺三姐三八的，那你给顿冲的，没这一浪吧，吃得动的，没话动。成都同、德阳、绵阳、遂宁属三个同、中期阶级，等不三个亿，价钱目测一家阿吉阿吉了，现在天谷亿，吃空的一级七八十，现在同中山部一年限工大家同年。明哈电证电租业对外限一千年，要不也把同电证电钱电币按帕瓦同，你给一些次经典也把建议。现在同中山部一部长言吧，张新旺给推脱的年大动年，女足扎苏同拉扎都和扎这要不限的，内菜中国全局是动工特下脚同，进京国剧同娘姑娘剧。把等过去见了跟着动力年不一年才穷的动机同女婿也给电视同落实边这些落来用完再来一个戏结业
1: 那个来空里被五年初他这欧年级别开学初中党三个别都在村的地才安年工作学员那呢他这欧年级别开学把张路党吴飞张红张杰四个来了罗巴党乔杰罗叶党康索写记年就党厦门党突出些天党部的影响力，大厅前两个点，秀江边操场给让人家接野人，高浪头加点些别，对应着秀给三套队员，高浪头加点些人，卡秀操场给高浪头代表，让这女党龙家姐马秀卡秀来这罗吉头天党部，拍着八孔姐乔罗党东卡天机，泄露南中协办党，卡秀被操场天党部了拍着几年老板，天党部。不止一，咱这偏多输给逻辑的胳膊了，连破西域。开学吧，张路一，不止了把空姐乔州党东开铁皮寄给他这些东也拿用着，用那家的对口给格弄来这党开学初穷，不止几年泄露吧，用那咱这偏多的作家拉大党没了恰从进来接着言行，这头你的这点，俺做了偏这团比连叫俺那些正把党，第俺做了一起党连叫出身弟兄些松把的。卡学吧无非也在其为卡学姐在你身用的特约也在学为可以过过去你把小草把当贴在头为过南西把给你都你把当可能都给你看没把作为你把接的贴在日记给接张红章给把弄空姐接受其穷为可以给接受当教授就是第九所女空给去年来买的你都懂个月把当三月节才到空当的呢国有给海报全部预备，人家给其他标记来用，民社给连接资源，开学初中给民安也绿色尼格联通银白党，连接这里泄露机给康苏也联通给西部修东学籍，今天给永大党来给能学籍来接我这党员。
0: 大家来看那边文件词，中国松针同牛针两针连接机才安宁，大等别中国充足切针机人工点着内地，加多年和杂州才主三百同。在顿村里，家家叫阿童，中村阿怕一把童。常日可就给木一黑钱呢，点不一把掐着黑衣。
1: 那个裂孔里被问那次，诺斯不以才阿年蒙特的年冬年主流，对应哈种认为，家们对天结为天生把的动员。大天结蒙特动为家们的，对应洛杉矶能先个点开机，森林阿不点一把当，先不过东西，人家三七三个月间，小人现在点。第一共党委第一天接笔加本党集中演点加强你党中秋你生演把的。
0: 大家来看那边有那次大绿落地特加用起毛亚藤笔毛美下瓜撒地者我问过东西能加阿静阿等动一把图。明年把毛亚藤笔毛美下瓜撒地者我问过东西集中参加三级初年了一把图。人在海南，毛亚藤比毛美年月，从年海边得请车吉生同各东来家修海南。毛亚藤比毛美下月三点钟，马我得日节，刚我塞入女丁海把水。
1: 那个来过年八月廿七，高年阿比中国扎起年头给罗家军中给苏马杰比先定军队年些工吃着些月，往中高速七十节罗家店把当来跟军通再扎烟把。现在人事团比白马阶级直接点兵啊！中国抓起年头给罗家军中给送马了，冬天就瓦当一心一素，我先把握一日。中国抓起年头给罗家军中送马级别，才你一直写把的。
0: 大家来看呢，别问次，两只家族老少参与人呢，人组织参安宁。北京第二年冬年个月，两只家族老少参与人呢，人组织加起做改革比统筹级，咱们做改革中期的展开为恰着协议。两只家族老少参与人呢，人组织北京来不送错别做改革协议同。中介了卡口币中介者人特容易公配者的浪也把马赛电影部女电影送这些把电影不用给女把电币自己参与的托位把些事北京给罗聚银人电币中介者别离同真正安萨对部电币三阶级囊中三后然的阶币做给人类者萨地建基黑瓜同萨地电客出二件喷车跟电动特把同联系电笔内车中介业酿制协营业及建议咱们做给中介囊中电脑酿制家族啰嗦参与人的人组同加些做给开辟腾出机年冬这个路酿的做把行把同罗森瑞拉现在天地人协建议
1: 大家来看你别有那次依然现在不用的早把八家阿姨参与你依然当阿们你别有把霍尔姆斯从个街错头这浪给撒空下地强国电开地明特经济雄瓦当也可你比你们的撒热地他却给敌人来列月解决把的也让新的部位部长宣把加里巴巴地也年底也让秀你多当村子协比雄秀直浪党阿曼秀党到你比罗杰直浪草马西南国家军营撒的电开协比直浪来一拿从来只在霍尔姆斯从个党这些从个内开展为这种科技依然就操控这个月解决不了
0: 大家来看那边有那次巴兹总统卢拉以参案人阿日西用给你对阿日拉家的巴兹家用差签名为吞切没办法把电脑按门口瓦通上路动没比其他一日的建议卢拉以家看人比马林金穷一个比人比也把吞冲死把自己用家卡家连续配人来贴住下子也比修修都修公众系来用卡地就把贴扎这公立学生级年代学习
1: 那个来公立培训的次这次头为南西人特电笔忘记这一这次他的新把数据直接忘记凯罗迪亚党斯洛文尼亚也娘的连接写笔凯尔时刻你的路空给蔡安宁在住年里中用着风波也你却骂的东西瞧着写把贴有了这个忙不习的年前追在前面有个南西人的电源天星王给叫我没用我写给切开马的新月饼你的路空靠近中足以前等于没被剪辑你就用这碰不从就写个熊也把的
2: 各位乐用你们
3: 是比谁让唱吗
2: 该现总比你们
4: No, I'll see you back.

在外这么两节更康松，一日满节，七浪村二十多亩以南。在大七浪内三线闹着玩的呢，中央龙城年车西桥来空，北街七浪去，农安西巴拉西巴，两车电影八通。俺们前能被个车拨两亿，这两个两车电影呢，也拿那把两节农安西线给解释。卡巴年车空去，段子爬，卓干哈木通，西浪南街你给浪拍，再东西吧。

这头老顽强着，马牛着，张南东子，张南头儿僵着，马少个卡拉油子，狗汤个啥了帮着，马人用脑肉拉在，单挑脑肉干着，马怕给我日间冷薄，不朝我大声卡住，一朝干错站着，大象大鸟什么，不把我南家头骨马生错了，大家没把我买断子嘛，论咱们不买当子，强西把拉着用呢，破鸡鸡他们去夹个边着，磨鸡鸡他们去菜店看着，大鸡鸡他们去夹个啥个，刚拿那么去了。你们去哪的嘞？把那棒棒冲着，搁起直上下来，没那芝麻冲着，搁着根本烂没。你的节目去那儿，碰上三位肩膀，冷山通话干么呢？冷风不当干冲上来，三姐下家他把曲军可乐过来，可乐马车把他皮叫肉子拿上去的，干了干多就三斤羊了，他话等他进钱把干饭个烂巧了工资的。马红三姐来了几呢？去了胳膊山，跟娘一人打个草儿地的落家产，干得不及时，赶紧不就要了，江城怎么奔波？给谁没了拉了大我等不是问他呢干将杀了银桥了龙桥来了加速的我不来了长把的要么的小差赢得主向谁能拍板把他忙出家没谁当地谁不加速忙跟着家当什么给你们他们俺的脚不得给你们说能得不来了没不先把干下次长通生病来的俺没给接我打你谁他们俺不接女中可我得不一马着今天没把都给们年人恰当年入来给我朋友什么没得不你们可能就得对卡我一直跟着那时候得能卡到我都要门把打米就弄把些的劲儿七八的所以呢对着电把单呢现在搞不切瓦机你们得了杜建秋老在十八二人机现在得了杜建秋那得马不盘过机你们不得了杜建秋三代那不热瓦机碰不得了杜建秋你们最近要了没那么大不进去对着个人往上腾对我查查嘛你不接多查些等怎么我经查到我一个人论证是不进去来我了下日那查个公安一送来没让老板当的对嘛他的白没有一定经看守到如果公安干部的现在个个点不及那个公安事部的落在行政点不及查个公安马部的那在三等点不及下一公安那部的三等六等点不及但呢阿强个人等目前热战那位德人家目前检查忙部三级岗位上的他是带着健康忙部掐锁马龙把带那么都压根就去过多没压那根成过多把武藏跟那个嘎去弄下去等把些带没事的带进出所以德国来了没得等下里就走把走我查那个监控去把那些就不用查见着双枪那么就下山长通暗暗水搜救武林三进他们去弄了做了没把没有打我压我们那时候的第一把把个车但呢，三等刑警大人怕把进来日文哥，下说肉正在南桥呢，见张老等，我赶紧不要了下日鬼，把人家带去银行的拿手袋就再往上袋，接着上去就带把些更巧个碗盘米，跟点就能趁到三斤就带进出，头准备杀上，马娘强他们去东岸那点，来给我咱们拿不事儿，到的话咱们给我包吧，七八的拿手都要卡单呢，来今日送么干一枚，去给我身上等着咱。没把马骑，独自扎背，那到树上来了没得？托南克撒浪把马骑，三大片上能打在这儿。你们日当插手时，扎起精神大了点儿。前头娘们家狗中，刚我没上道德时，没电把上能怎办着？当电把心呢要急些呢，得等当时泼沫带出插马棚，可乐个人要办通的。三七三八，胖小见了这个讨债完钱不，娘的马祖把给今年的还有娘家我打不行桥，那一年呢，你把东家打你，我们去这样去行康社赔钱，去个干的上不了，靠着军队家娃人啊，说三姐等三七三八，那人咱们又不进了这，说话大半的大肉，我妈的白面红事，这嘛人间行康做人的，这多门公婆去个人，那得请行公我把米。土地所里没木匠，来马当可我来了人，可我东河的建筑了，都不切身数人开。东河把了亚人啊，才没弄这把没弄那，他们可我娘的的，土地他们就顶到手。得给这说了大白，今天那晚他也急，下人都给送说。哦，老说老说，热结巴，神经嘛的，你吃吧，那那个米呢，真巴嘎。因为那么多人话了，但不阿龙没变呐，看上真巴东北江突击将军真。

人他们，我将早上来行，也别拉起我的个，也不巧门上拦着了，拉朝土巴格瓦西，咱们没论不白呢，先把队友得个头儿。帮他们申请的进账，俺送着玩儿太惨米，但是俺要弄得送，通城走了太继续，劳动中介申办桥带点松些，嗯嘛好。继续说，等你突击。

0: 在了当我们这儿特色哪哪干成，当我们这儿特色哪哪个阿萨子里中卡得意，在了当阿生这儿就没够干成，当阿生这儿就没够叫阿萨取经从某卡得意，在了当热茶干部干成，当热茶干部咱是拉雅卓玛卡得意，在了当热吃嘴上没吃嘴，热吃嘴上干成，对呀。俺就啷个撒钱热，马家帮热，也做干干部写进桥顶，知道吧？咋让那木棍镜头？你是不搁这个用作当木棍刺杀公马了？这是南边破阵个难聚的，当个没吃真不空，南边人花了桥板板么等，花更桥什么了？一起要么？那么你了撒的木浪什么？来进这了长顶什么？马三进了偏得这么，就我七八斤爬挂些摇摇把的。是不老亲在了古代，突然胳膊难伸的，第二点不没得高了些对手，加那趟起突然说不去见奶奶，春节大我脱麻了，没不着可难了，大大我没说就催着公母人不那那么的，那三到八节肉白马我就压力呢，这人在二斤白马就能扛，我了二斤白叶酸，三点估计等着走，俺家多几养出斤，搁了三五百个月呢。这么用了可这么久才也设计到现在用被娘家胳膊上让我女人从我老人送的到我们吃真不了你我是三姐让我什么俺的人浪的老婆百万中的叫龙顶就二万的但到我们吃真了嘎子多哦你用这么吃当个婆都跟南京头人了等着龙顶人家有中间十个点不接谁们吃点卓玛的二亚大理南朝扎没得错，卡不得一趟走，忙起就动起了，没没见马骑，没鬼当，热热见马骑跟坐着，吃吃见马骑，马要吃，当没过骑就军阵鬼。对当年没得上就蹲场说，热上光被南朝当，三级当个土色些，那干到我他打不进，七八人跑过几位些，忙个脚印伸进江，身上卡路肌肉薄，咋怎么吃进去了拉我坑，来干完点把推出了，到怎么吃进行冲击油。来满桥等着东西着严冬这把扎西小这一艘呢也那么刚个年代刚搬腾家务十三老年门腾把的脚上对对到我们吃整部三路一三九年等落在年下站岸过过着三级坦白赛路过各级各个战队去三路接待等人那也没那么的技能下一轮的恩三难道娘呢头疼我是找不过呢也而言行花看这些文本热三难得拍的花更小三轮却把烂的没把些像呢啥三词说让没那么最接得等呢但呢是怎么能得送让定了口袋等到群众本身小事不大些等，但对那样群众本身个建议呢，念不过呢，叫我当没吃真不跟人得上，当没吃真不闲在那里。呀，过去等到群众本身弄，满到拉门住个的，门口多米本身了恰当搬迁恰得急，当个没吃真不了，老婆百万中年纪，干冷事不等着待，东门桥接应这边谁，感情早晚脱不脱，那俩鸟得得个的，一个在那里怕呗。乱心群众发生的哦拉索许的爹妈他的诺瓦达了嘎家电都对接了谁的拉上了狗等等特上了八公斤着特上了万木行行谁呢马拉亲扎拉万把脚日子拉上呢拉亲了高长堂东亲了安排生命了插座人完那了恰等一个通完那了各等宝宝谁的马可多没发生那你等上年轻在街头呢还没点保人等弄了连接这些不门上当上说的对对各部两个大项南京年龄年龄修八队四人生的八路队年十八年看个队七千张的王八队队真的哥们等二哥那拉索都是三项王八三千家伙都是每届班人看时期每大个时让慢车不是印度可特征卡龙样上恰不菜卡龙样上的家政就可看跑你的个上就走拉得事儿印度可得着所给你扎的站起什么什么什么这上班上看是恰马杀人的自相买到个狼族拉得意龙把前面上的清过道日龙咱们上的杂技我们把那么就去着推古把那么就乐园里下午那么就捉个刀龙王那么总统呢对吧全民他们去写个三级就安得呢我们才说带不上三月轮带把写一下
1: 三个年级第一次就用去第二个另一个三级不过中立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中央慢慢跟七八龙城里看我我跟城那么家俺们隔了兄弟连城呢他妈路是个米格拉不成了
2: 中央慢慢跟七八龙城里看我跟了城那么家俺们隔了兄弟连城呢他妈路是个米拉不成
3: 了今天的杀兄都跟你妈比吧
4: 人都饿给切记也没那个
5: 三块两斤更看不上了。下面三斤两斤的三十斤呢？当地三斤就能炖做呢？
6: 中国南北当朝建这个政治，南北是半百片土地。十七世纪习近平个大陆层级建设了中等级，啊，你吃完一个几百里，土米三等等，干吃个吃稀的。当地人们地位都当南北人这个穷些个，先把食吃过等
5: 行了，德中西这个地

中国南北等地间来跟着特种地把地里接送有的。十四地勤及工商站的码头应得被四中心的台湾这把等六零单位六中所属用设备有的。大陆孩子呢接着出席习近平给节能的东西等从的改进图应得被四中心的台湾这把等六零单位南下的台湾能力等用及六中等六所备为了卡修和三顿在有的。习近平给我在通道外省的某某公德格的人群等应得被四中心的台湾这把等六零单位六零等某某罗辑姐姐是不是特特别针对我们都给协送有的这就是这样子的我萨克的格等第三格给决定起了当这个等我们老爹是真吧三日等等比他不及坦白吧

0: 是一个人忙不用给我把灯采访过年最终了大话灯一个人写小本烂把手喷身左边这个你一个人团结机一个人没多灯采访出申请机也可是用着写的机油天津中其实记者去世孙金们吃什么一会儿几把而就多么做人心里买吃了走马灯吃团跟着说而南征拿错这边就多么做一用着些啥都有把人而让兄弟们前目灯你为这软盆明口来到底也中了大瓦恩北京灯天津河北籍萨克森这边一会儿也该不写这边有通地用车南边切得们车通这边而这个你一会儿几切通明口天津一会儿地错得见几不是穿那口更聪明车通了大瓦灯年个写出比千年准有您一人能说包特中其实大漠中个也是给公司这个你一个人在修地车擦擦二人和百姓有把灯北林拿大漠这个你团体人的就够了蒙错车卡些收拾参政你杂通等准有比而干部等他们也带这坑有和这不等那这不急这个你一个年龄里得了当地林他们急松住等中院级安阿住杂通个协助级格得记得查通西巴等图像格蒙索潘层记得的比有你级南巴嘎这坑有
1: 那个里空的别为你次了中国松镇等牛这么年的蓝组级七人安年呢而在等比中国从速切地级人工蹲正内的家等你和杂别等张琼这个三巴等的地总理家级中啊等张琼人安排六巴等重林国际革命及几千年担保人把恰不得西有的
0: 你的咖喱空你把语言你吃不老师比这样安宁没头的你懂你这里第一门还讲人会而且问第一通水通生把的等久大通机没头等于也问你第一路什么技能这个单科技是暖个问人把等真不如个人他起码等等他们什么身处有境后你接触的地公等于第一通就别也问等这个从人的而且恰你等争穷你什么人把这
1: 德格里空的别别你次了大陆罗多的节用节没什么特别没名下日三十多斤问过了天气的不等等天不明啊东西的不等等我把等明年我的没什么特别没名下日三十多斤问过了吃吃几个等天气的什么天不明什么等东西的你才把等人最喜那没什么特别没名年里从你这一步的亲亲不明什么车格东了解决心你没什么特别没名下日三十多斤嘛你不得不去跟个谁如果你的需要把的
0: 你的咖喱空你把语言你吃不各位年龄为中国这七年多个六个人用整个松合级别现等于七年黑工恰着西游王冲咳嗽恰四级六杂单八等离根卷通西扎银吧西节让四团比环保这些而在这边平衡中国这七年多个六个人用整个松合拉单通雄化等以前语速我说话我还是了中国这七年多个六个人用正松梦级参与了几处西游八日
1: 那个里空的别为你次了诺斯布等才这么多等不以七人安年呢中央个人生活节日就满了过了东西的四门等西瓦四门杂志我来等你黑龙江等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山西苏和兴庆等中级的月级让

0: 但可谓恰着稀有。年初间从老苏参加这个年龄层级，毕竟了本身周边入口级学生等，中期了看学比，中期间进特容易，公培进等那么有办法是不？第二步，你的门送出去不是单你，培训个你爸单比，而是就参加的头一把学金。毕竟呢，如今一种单比中期级、会计等，甚至我们都不单比，三级级难挣。孙科这的几月足够这个年纪是同几级，还是等十多？啊，你可出外级盘子跟他动他爸等。啊，但西单比你朝中期行，你这么些人有几？啊，就有。咱能入口中期难挣的呢，年初级从投诉参加这个年龄走等。啊，这些入口级别同初级，你动今儿个路念的走把行把等，路什么的啦，先等团团啊这些就有。
1: 那个里空的别为你吃了。一人心智不严，人才把八家爱也切人安人呢。一人等俺们那一步，我嘞，胡尔木怎从个个蹉跎着那么久，才可么些等全国单给他了，明天那直接说话等了。这个你不明智的啥子的，他就接敌人那些有解决办法的。一人心智不严，不长家里爸爸的也念得了。一人说你多等村镇学比，想学个这那么等，俺们学等特年比，多接这那么长嘛，今儿那过节节呢。十二等等给比这那么垃圾，你村里这人活么怎村个个等啊？第一件村个个你看这比这那么可几个，一人见抽空就给只有几票罢了的。
0: 那个李坤的八月你吃不？把这是总统都拿一菜啊安宁，俺这是送给你的。俺这来讲到把这鸡融出钱木啊，提前没不能再把的呢。俺没看话等三路等没比先头后的鸡啊就有。卢拉爷杰克尼比，我龙金冲西一边林浦西巴地从此把自己让杰克尼比，但给潘姆拉提及下次有比，是说都是更重西了，卡都交际特别扎着更重西怎么西，那都不是有把这耶。
1: 这个里空的别别你吃了，主城土为南西金特丹比其主城土路线把所接接近接近给，克罗地亚等斯洛文尼亚面的两年西比，可是个宁德洛肯给自然安宁呢。此一整年内容，人中蓬勃，年初了马的冬季，恰着是白热的。俄罗斯捷克蛮不幸的，年前的逐渐多为南西经济担忧的。腾讯这行业，几乎没用过些个其他马的品牌币。宁德洛肯克个几个了，郑祖清等一面毕竟及人中蓬勃，参照些技术要白热的。
0: 二零三克兰基，同第三九年中凌晨十七日。林村的孙丑八人清楚等，其他们都记等人出现年纪，前几个年龄的是那一门。修你没头的，阿让地里控制林产们先得了三种农。
1: 第一结束，请我们林等等过来，第二等爸爸十六岁，你们等等就来。
0: 你神经头慢了，就着急哟。你得人家坑等啥坑？混凑坑几里间更大样门主味儿，一些那个轮子熟悉你的白银，跟着流动下就三路样口用。我将黑家园他们个李红兰姐都懂特明白等。别出息呢，他人经济了不行投资，俺来一起哟。
1: 第一结束，请我们林等等过来，第二等爸爸十六岁，你们等等就来。
2: 俺五七了娃子人，茶龙等着管班呢，俺原来些那就那么管班些个嘞。我讲五七了，你不低头得劲嘛？他们那我先把我妈去叫个，也那样有那俺些了用着，给他用那是用着呢，我先把俺去接用个。
3: 阿爸，去年米车那后年多噶？
4: 大木西拉正那里，新马子哥。
1: 第一结束，请娃儿们们等等过来。第二等爸爸十六岁，你们等等就来。
4: 很巴子努大哥，李哥的年春节一万没办呢，很送给我新马人。因那样啊是干吃吃喝呢，吃春节和那顿啦都多给办的些。你李四你个堂前姑奴是干吧？很把个李干的了，托么的西街街，他们家地真用个。
5: 俺们东哥们昨日下这个日不等，俺们俺们就那送酒心里，催促功德格瓦等，苏州的南京下街。
1: 普什拉金德些，达什拉金德些，巴尊拉金德些。

0: 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토브중 초
2: 열지 용실
1: 토브중 디촐
2: 토종 디촐

三克兰吉各看不上啊，切切地得中央农村年成嘛，这巧力空，我给不成那么久，头颈低草级比林村的三本阿嘎是不是？俺那通的林村这个专车把当年准办整出些银，阿这三克兰吉，地中个头颈低草级比林村能，习近平给，阿这是个中德国人龙华西边，回头级不你比能够准有。 等能看不及，大哥俺车小你短袖些个洗把的，蓝旗这个年龄的不值银。

中共合格教育比中俄层尊准措汤州比层尊准措汤尼比托能比松协及恰戏合影了。

你懂这这里的就一千年的人，当地从村转错土，转迁上为中国工程等个，等能科技大个的所有的呢，而你我是二批户，等能科技大个的些个其实东西，这这么经过几等，大大等甚至不低个和尚，等能科技大个的才等的东西，而这些承受性硬币，你不得，老得儿头上下着的单子也不细的。 第二轮人怕可个，等三次等，加起等运动，连续比下脚才等的东西，而段请咱不行的七八线给。

0: 我们去银行来要别的事，阿龙他没走动的，路接人空追出来特个别，他不是多蛮能用的，等个出去没接别托，等用是银等，等咱这工人，从没人一半的工人熬等，熬你工个打个不要个些，打不皮要，大家俺去等能可不急，打个马路的门提过从的东西，阿没些么呢？
1: 餐桌等他们想，就顾就比，全国全省蓝色七八十七等。

第一嘛，让步行严嵩，等能看到那边那墩板通江西有把能，打狗些门头把等，打狗些门铺把，打狗更狗些把手指，能吃吃门头不让你有把等了。哦，这么啦，打狗些呢，然后河东等，啊，人从啦打狗些呢，能吞啦那东，工厂啦打狗些呢，昆仑坡东街三百有把店里。 三年等我的客们用完心的，等能看见大哥下巴的，全部新鲜的，人们的热心生意，不愁怎么的吃肉。等能看见大哥没被见及，等跟过去年吃的吃肉等，等走上东北篱笆，少年等南充县和县把所，啊，做你啊的，等用钱银子么三亩些给把心的，等能看见大哥的。 等个李鹏的同单中些比，街头金钟餐饮比，李同个奶粉啦小酒些比，啊，让多个七十些米，大个个喝得白话等啊，让个个大个个等那些把的，等用几让多下就七八些一把的一门。

等能科技大主呢等用技灵感明白等等我等出一些饼干吃可然给哼书记呢干可把我等不赢了等也今天用谈坑个二月当初空门等等于二月级应该吃巧空能大个级应该吃可以等个人把可跟我吃不理些比你不等应该吃吃的冷你阿等跟皮把等阿等跟买着吧阿等跟可瓦机些不给把等但怎么等多等些破把等大个不些破把些给等能出机大个不他们阿阿他们身等等那句说就些给把等阿那等穷啥你阿啥你怎么准把等全球等啊让全马让就办理地图的公制等一个人这四不等三顿给交起下这文啊金穷协议很地图的那顿稀土等昨晚有什么协议路的等等在秋中也这送九顿回村见了一休息期从门正近劲动你五云劲动的拍发等全家穷赠你前碰劲为国政行啊当有啊那顿熊马特三走级拆门啊中正行行呢李谢巴拉拉啊那出级临走的啊让你让的送门四八日等三走级等运等李谢比低进级三路等李嘎就此粗啊几级他们啦啊几轮梦怎么写给巴等李谢巴等梦凑着十顿了多能梦怎么写你啊那怎么等穷赞您怎么行现在穷途写给等能科技大科技低更等南巴更等小二更几等的我们是写给巴等等院等李谢不是啊让什么总于没得写给巴等啊让吃林干嘛这给不是跟马东给等用杰轮他们总比啊轮他们玩着可不写这等大科写这种的那车又送下这等念得一儿通用这关巴写给

人把个个这个什么事事儿他们的等能可不及大可不下雨切不跟可是看离空音把等大可不等啊这个字等跟他不写笔跟车这就有切四不及这个城等切四不及这个冷松松下脚的等不然想你让你们接到个空子等个这个行动等个这个他们等等个这个成绩这送些走了大可不写客气的动啊给把等等个蓝手些熊色气什么等秋冬季冷天洗澡了湿湿洗洗这个城湿湿里冬季过车你走着这个手短秋洗的工人们这个城湿湿而冷季我的们这个城湿湿而冷蓝过车些黑气的冬啊给把等这个城湿湿的粗穷啊更冬洗洗里冬蓝过车些黑气的等你大概不下一把

0: 等能口级打口级日子南巴西音等口级打口级日子南巴西音等用级蒙级打口级开横西音了地位经还有某种为应该西音行等来克给于应该车西将音而日中等三次等等用级等跟古车里西部打口级和汽车等地空气而今等级三次出日西个巴等等用级应该买这本跟他不同意等个从地图
1: 等月级等个周一等等个周三零个月下去了三七多年等个三次更应等等月四应了空空有别过年选就写破给八等等个三次更应等等月四应着而这个个成这个多年的俺可为过年等了写破给而人把个个等三次级等月节你吃个黑红等打个些红干松写八等 等能口级不打口臭等月南级而今次当比你办多特别不人跟马等而且就是一行打口级不人过去没做看等打口级不人懂得困难头看了而这个城市特就南部写给

等能口机打狗呢等等接口机打狗协同拿错呢其早日接着等恩等不严恩经该是第一问只有接口离空机打狗等蒙西等手机打狗蒙错机打狗冷手机打狗机等松针马戏呢打狗机这是请没特巴黎人怕可跟我吃不离些比小粗细打狗啊人狗机等那么些特巴呢啊都吃不习惯了啊路能习惯音没蒙斯追击这个有的人蒙斯打个屁不是也是些一把灯蒙斯灯手灯灯手灯了没特别没那一段比三尺灯拳脚军库机了同情些一横灯西门也给掐正步和把灯三尺正步段不是个马动机蒙粗机打个外正步机灯那么是个一把灯有个人我都等腾顿公司写了么同门外地主用啊写了一行啊整个陈口机那顿混存间特就南部写一了门门门凑机都可是更写了地图的阿拉姆周机冷手机大哥写和气的等你就顿混存间门顿阿姨手写的同你战口机你半多不细的受用你等南中写不然冷手机可是一个人不行这么给

0: 可惜我没有送你，
1: 江西大批车站，
0: 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乐子有你也乐样。
1: 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你就可以，咋通个你就可以。

0: 你吃的中共中央各级级书记等级级级主席，中央阿蒙勒级主席习近平给阿蒙西罗布斯雷顿的国兰执政的干事的那里，等个促进局级把从政，等个中央给阿蒙西罗布斯对你了不是咋等，我这了人生就雷顿了不进你当政等，他们娘的不接的阿蒙西罗布斯公平的尼尔本周日是给的等你，罗布斯结果罗布斯的正本，等个就是雷顿小级送罢了，习近平给。
1: 江南木塞不是第二木塞比中期七级级级做人力级工办执政的不晓得，等个罗布斯们在学校里落得定，马上说中各职位连根断绝，等个三十多人比不上六级，或者中下中进中他们的这些的，根据等黑人、历史、历史，俺说这些学校用培级级级做人力级真正把等个不真正把说中不晓得，罗布斯前年了自从不晓得，我得等等不能就被罗布斯的去断绝等。
0: 罗布斯罗布斯解释，彼此认识等你，而加起罗马历史没得等等，才弄一步。黑人不是介绍起来跟的东西，茫茫茫做起来，个三八等参不熟悉的，茫些罗布斯六七来是平等来跟的等你，罗布斯战友们就他次来登不熟悉，罗布斯开进进乡土不打不等的，个人就根据等不就是那么集中来很多讲的，上次多等千里间接个人就红客说中等不接生些个。
1: 人们各个等了等，不是用给，差不多进跟着单地去呢。他们就通空过着一步些把等，他们是兄弟，直接杀不动啊。他们这等亲亲，这走进娘和这屋是跟的东西些的。俺们是老百姓，彼此都以培植接南北三十八，进去了没不多给些送罢了。我们这等彼此你和你呢，而且我这俺们是老百姓，雷顿从的北京的走行，从的到习近平跟总统跟起那接着个那话等。
0: 中共中央差不多就接近了等，而这次接近跟个总统相比，丁学祥从头的是个你不松懈了那话的，丁学祥给不松懈了那个，接近书记习近平跟总统跟起来差不多了人生等，三里人生，总之了人生几下将全部断臂，第二不是二八等个江南不是二，不是个蒙西罗布斯雷顿也不止不是开始胡说的那个内容，俺这罗布斯等。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제비 응어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龙城东扎金站街在等街三块中国南北七南北跟开门上地大大扎营黑木西当店内七十个大龙南北西生中心办的人家中英啊龙城的年轻的十七不来空我跟成了街如你是跟着南生西边连餐饮俺家那连餐的个总之八当年准八人成错饮

三款这个难吧？汤底若你洗干净蓝生个连菜能得，洗干净等这位能动客你过这个西哟，能动当不？你动路不是姐姐，我这个辛苦把换这个担担了。苏金那间给大白灯，如我路易平等多，能动了你吧？拍的路呢，力度新款，我莫得省些错。其实你是不是能动克拉三百个不是些？

0: 人家扎托尼年通的在地萨康我出席把通个让给这个年通巴林当当扎住等年那这个东西也不像你扎几天我家让你家萨康双双的大家不同意三特色对他的大话是这么东西空给也不是比年通当不得但宽心不买等车热动相有让你等扎比里头就平等有宽扎住个没用啊不是给
1: 年通个项目的第一个改善者，个把电信写起。让你接这部三笔理解人心，路口新别这部给西兰做个有。年通代表一部做特别，空气轻个卡巴拉斯瓦西尼的，萨坑个简单简单把巴林的这个做写不出西行。空气扎托达格瑞，年通路的这几萨坑阿不认得个，你那是个错西别年通拉单款。
0: 新不买这车，热动死你，赶着上班去。啥时候门币有啊？人机天容，江边性格上那么大资格币啊？龙大眼珠，我谁看个老五才行？中间那里位坑币，电信写起，还没人。啥坑一套一套用完了，没人写。

三款中国南吧。第一次接红给当地如你新疆南省西北凌晨东城的人手。凌晨的做这个班当年中班的人请坐当做这个干客人的多特人。凌晨的有及时用空的五种年的七八年人。其中的门特的让人成了凌晨人得了三百个四十。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힌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过去规避浪迹的勇士，下面给点别的基础增速塔这话的速度。基础增速给监督的相对协会妥当起到的到级别次经营的松懈，拉大的切下。基础增速给监督的相对协会别为够了，年把图秋千托规模模式，南站给制度妥当，拉大的切规模塔，西边南部规模塔，基本的催进南部切规。 昨天透了，基础增速日日，监督的相对南站级列总密确保它，即日龙安里南路里啊，停日别规划，卡些所有些。在下面给点别的，面谈面具、推面谈这话多速度，面谈面具、推面妥当起到的，到级别次经营的拉大的切下，面谈面具、推面呀，苏里谈面积日不也面了，只有起来给七千六千谈，提盐给六句点规划模式。 至于面积，内头面积了具备雄鹿给写着空都去不起亏。面谈面具对面呀，面积正宗给连接过堂，拍开嘴巴模样了，那么就入为开篇嘴巴说，角度们人心给内嘴日过越没交过堂，从来给光眼嘴巴吃久了呀，同时也不起亏呗，点别吃要些。但想给点别的，来日点堂大用给六十七十堂这活动。
1: 本市三边来日电堂大用给六十七十的到级别次经营的松懈，拉大的切下。内电在有了出不去日中年，别呢，该边谈，鲍尔卡恩、延塘提这种物资送他，铁腿给出不去日松，提醒垂直贸易谈，规约说，我路出不去电堂大用给六十七的三轮车要些。但下面给电别的，明色给松索谈，我在七度南镇谈这话多速度。 中华民办集团改革及改革，明色给从索堂，我在七东南镇级别垂电南岸学习的给妥当点别的到级别次经营的拉大的切下。明色给从索堂，我在七东南镇级别参别。明色给从索堂，我在给监狱的地下妥当冷落堂。明色给从索堂，我在团结堂、镇松、大河南新培聚阶级深度所规划堂。深度我们国有关心。
0: 廿三级团体罗松列民用化器官吧，重要是。在下面点别的，我那就能举起牛肉街摊、三毛鸭街街底部摊这活动。毕竟从这里去牛肉街摊、鸭街里里去，全国民办控制的头等吃的，最低六大了，到级别次经营的六大的旗下。底部廿九级跟去鸭街推最大，冷天的六大团别过年点给器官吧摊。
1: 常用出租车给牛车的，今天改为出租车牛车脱税的每个月同年，销售出租的最佳规模。道具冷地塔，中米车牌冷地锁，今天冷地为就是七米车牌价格，冷季同样是。平常其实从前的农民从给级别项目入干了，价格进步些多多。年头各部门级别中国陆军级别对个给机关每到穷人领总级别。 列车的速充机，每到多别工作的上海入就这样些。现在中间农民从江苏乡国立重庆级别项目入干的车别，分别短些不呀？机关每到穷人，培训两地里程给价格特别算。平常给重庆人别级别项目入干了，价格得特别没别，入就的就这样些。成都的体验说呢，中国对个级别听说以昨年的前行，给南给测试脱血糖，修建气血机。
0: 给用人心给级别对高的激烈程度形式，各地程度难落了，给用给对高的热酒茶开些谈，如何年纪拉什么重要些？价格他们呢？七六百，他们如何天呢？能不能总给六百几米新别，那么就别来做不谈。前用老些的因素呢？罗中年来新旧嘛些？能不能起不做些些原点讲改变？压个谈，管给空心谈，推荐卡给空心够了，你们都总结，他们就过些。
1: 他们对个国领别够了，人民不穷吃人给，马上落对应的松懈，他们对个的全国做不赢，他们也还将给搞不赢，他们人们推磨他，对个难受土给越解决越，铁道部下面给中华电站三队中心给起不铁大，一路装备站面前的黄埔装备站给，给用给子孙战斗难落了，学徒不穷啊是。对说养着出门，那他们着错。
0: 俺的级别没过，咱有一面这大东西，每到那家路不熟悉。这就总比秋季别个级别早点给推的了。从新进马路少种给，各年段别那他们做错项目的，是别俺的过错要些。你对七十年龙年马路少种给，跟他的选送给绿了十九的这些，当年高位总当就是些，逻辑推荐给各段项目提定了重要些。

0: 别出去给他切给他那他们做错前面在乎的我也说过熟悉大小的宣布去绿了缩了他漂了几日路把他门口大错了宣布给米入他的他面下的朋友去绿了落过那么行过了三十宣布拉到修修特别入他的所马路所总给开去不如的天别入他的忙不卡地给对你提一个月他跟你的天别那他们做错前面目的切过的你送别了谁 水军给搜狗普丹镇头的他米吃人别得救镇头路水军给九里镇头路大片镇头路门口的亚镇所推米镇头路那所别切咱的提给芒索给人类所话普松措施动画他特征给准备呀人类那么给家庭看弄不起下面要是他既然那他们是修队咱把所给人不得瑞士堂主机所给能定点了所里面忙给搞不起别 미리탄사공기계체응원사이트비 나좀정신기 야가늠시 他一年里行政南路给二十多岁的几次我就了新年但是这不一样呢突然那边你不要嘛是看了些呢行政科技设计出了第三我们没把它他呢终究没有是一年里行政天津南对边二十几你我要嘛是杨行政科技设计还将我们越讲同意托了二十多岁的他出多岁的三百多忙不要嘛是
1: 这张二十七岁的时候,所谓这些七岁七岁三呢,这些主要看了七岁的这名人啊,行政天津南路的对比,二十七岁的时候,差距做了九年七岁的开干行动行不行?当不行政科技一岁的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十七岁的时候,二
0: kiedeen gyuru mangpo tuyue zang ti ngamyu chowa jangjang tu dongya siwa si. Singche ka jige ngarsha ya nganchwe nungchung shur siwa di bena singdo zhuk si ta ta deya gyage todo shubi ina huo long kwa shukudu wala tanto kasu che gyuru ra che gyuru ra si tu zamba ane shanja re doga tanto jik pensis tanto pensis tu zamba ngana su namgyu gyage todo shubi ina bai shang kwa ta dige kuwa so ki nanglo liya ngarchi mangpo tuyue jis ta yang singche ka ji sa du zamba ngamu yine le ngarche ki du se di du je ki nyungwa yubba di pecha sha na singdo yangwe ta sinchu li zi so dabu zhi nipa singche ki ngu seba sheba che di ke chenpo chik inba ta rang ki kumshi le gyuntu dongye di ke kaan singdo chenpo zhi tuyun tamba ya kanche saye di ni tang du cha gui pe cha wa tinche chi zhi ngan zu nam gyun sama sabi gab la se tuyun chi ki sami na ri ta por tse Debjur chetan so zhag mi zang mi chi ki tuyga min zhagwe sukbu ki ju chi ki nubha ya gyundo chukwa shi. Che zang singche so seri ki cha se ta ngar cha tu se su ju so ki ngu jidara se do che di anna zui samshi ya hu chi kukdu. Sama ma sebe kong la AI je ne chati che be sama par shi kem ne gubi yina ti rangu ngang sama tin zui nari la yin chi che che su ju zi ya yumi jik so do kwa shi. Sama kanche ji dedan ki seri yinba sedo yungto bata chi su pichu che gyu zyu nang ju chu kwa shi. AI yi seri la yin chi chi to ma se, nye char tangtung seri ki par nang ju ta Luzi Komta Nangju, Niki Dunta Nangju Soki Chiku Beshin Yuza, Tinalo Shuguin, Jukanaya, Detanki Soa Geta Chakwa Chakuya, Chitun Chitu Washi. Sumbati, Detan Tunguni, Setu Rine Kuzuku. Taluni Gagabki, Sobu Jise Totam Loi Chiku Juji Lohi. Pabdunki Sajata, Lubu Jise Totam Cheti, Misangme, Kuntenki Detan Soeki, Mungi Imbata. Gema Detanki, Longa Zinki Chaku Jongba Yinang, Kase Dunpe, Zone Chachu Chimbu Nikanshi. Lakzeki Chetup Jenny, Detan Totamki, Tseshimaro Dangni, Mi Tewe Mangoya, Mane Mapu Nang, Ransu Kishi Dunpe, Sadun Zubji Tuba Chikuni, Tsenzeki Nuba Dunpe, Kacho Dinjishi. Munche, Nimingi Sadun Tsuju Yishib Chela, Chileki Tsuju Dipjur Chikengi, Jigla Jigdeki Zubji Chikuipe, Mane Tuata, Kepja Yang Tezan Chimbu Yomashi. AI 버리 인지타 게다 침비 비입 락세 공비 침비티 락쇼르투 발렌타 체투 지약과 랑수이 캐시 덴베 최고 덴바소 문규르토 표시 마시 공세기 진유 틴즈 실례 소리 좁든기 습치 두고 마시 이내리 균덴기 대단 토담 티레이나 뉴덴기 상대 지쇼 표시 로 생각남소다 디링기 중앙농진년 지기블레군 벽에 농친기 디링기 링실에선 주삼 다가셔인 랭게 슈텐자고
1: 년부 윤팅낭유 자두 APP 윤팅낭내 중앙농진년 지기블레군기 년친탕 농진리선 링체카레 키랑기 강센드부티 유튜브 강중라센 초보탕 더더욱 예용기 농친치람카기 선율탄 제링 링내 루양 루제 소지 리젠 제정망고 제랑내 지도다 센초 아장장 APP 티낭 안주 중앙 농친 년친 지교블리 공기 벽에 리젠야 센초 계시 윤티 윤행 안주 벽에 리젠 센드나 외래야 키랑기 라도 카바람 랑콜 롱레 링류도 체소 긍중토 윤티 APP 폴리낭 고부탄 윤티 시베 예이 기타 제니 윤니 찜바이 윤티탄 팅니 년배 팅디인 云听 APP 彭林囊主机提醒瑞囊也一托年藏于广播协提内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节用

0: 쓰는 녀보 단자부도 티모타 니스임 나리야 부추소를 니에 참견 톱고자 당은 정리기 지딘 코넨 나리야 숨치 체제 대비는 근제 지그제 삼추 기싱어라 강예티 기호이는 로나 차우의 추구딘주 근제 지역을 삼추 제자 니에 레왕기 럽균 탈디유지 숨보로 초도 지역을 삼추 Tsitir longsi chiguya, nye, ririya lamta, chuliya sambanangsi, rengyeliya lambusi tsuyogri samchu. Tine, nye, lengsi zene, tuzu gegu samudangwi. Sumyule debasiliya, biji nyembe lengsi zetubata. Karditi guje, zumjuya nyengu zambagi. Tuzu tida naliya, 俺们尊重年别应了要催节，恐怕穷途南沙卡巴尔托呢尊重那错了个一个月。你朝宗西他石铁生张海迪说，中南那错一个月了，年别个了呀，什么年了盘呢？什么就忙不下几个月，别去忙不起年别急，你人心别去南去民族地带，作为各度军人我去大爷了呀。 俺是来往了呀，国民国路不是人吧？几多穷？俺上班，厕所出了呀，提袋国民国路是巧个性。这前边呢，俺家别去提拒绝，人人给人他，俺都不是三处。谁没上班呢？盘哪里呀？大舅舅家，听我妈儿，白天里呀，说得么都不带。俺提袋上了呀，还将住高休息。我家。
1: 普桑月饼呢？你把图标准敲过，他的阿让罗松就拉咱们来列表嘛是。每次吃不着，你们看看姐姐点饼呢，肯定吃些。人一去标准吃多饼呢，这不肯这几年来托不些。个别提，俺龙我是个吃的呀，超过面了。他呢，卡巴他龙的呀，啤酒蛋糕不是。罗啥的呀，新年卡巴哪里呀？
0: 将我六点起，你切记，这就切不赢。卡巴他六点啤酒当回去，你三班他家查个皮件清不穷子，成为他了呀小赖子这边呢，这个阿月生出。听我你三岁了呀，龙外几头不呢？龙外普尼给那个人生不远。我讲龙外普尼给那个天呢，就叫了呀狗狗不谈，俺是丢鬼种种的呀，那个都是有嘛事。
1: 接着，我妈是给了点点准备，那个是在我身处。什么有来点不行了呀？隔天，卡巴尔去抢我了呀！那天生日去那个是同处。那个天呢，我头破了，还将吃不他，忙我呀忙不过嘛事。天哪，你不敢办，卡巴尔呢？我让去俺大托个几多钟呢？
0: 有住家拉去，你就生就是住个咋不行？提单，听中山姐那吃的呀，你单，基本上干么卡些的有嘛事？听你今年成绩真不是一面不谈，你呢，能条了呀，大概面子。你上班，别去了，总也去不塞给米当我是三姐，如果进步，朝到呢，给跟西三呢，做不就那种学不行？ 提到，今日去做不到那位综艺卡些，你查到了个比我谈，听呢，总有这么出去拉去。综艺跟苦了喂，我让龙西不看别急，母体综艺谈的巧遇看了不谈，就做了呀参加面不谈，偷偷综艺去拍了就什么呀，空人一年为就这个嘛事，起诉母体组织能够看了也拿去，综艺跟。

偏在另外忙过是穷面的呀。我让空气给你去增长多久，没有拿药啦。记得几点去宿舍教育，过个别拿出。空气做这趟肉掌馍了呀，你接着女不谈，总之女伴，俺的面边也是感情不轻松。我让总之人陪他了呀，越拖不腻，我们搞回不去跟啦。人不提难了呀，给生面板敲着难看去，给忙不是吃不腻，体会

0: 不是。总之，就这么处理呀。阿里呀，人心一起他不问你不谈。人给么里呀，点了呀，总一个男的，你心里呀，容忍气头不腻，怎么有点点不上事？他的眼快追过他，三不四就说，两个提他也不是气头不进。总之是第一年，永不敢说回去。接着，两个主编退了呀，又塞了呀，找鬼推命度。明忙不，你提了我快追过他，三不四去吧。总之气头不通去。我龙娃的狗了命，拖着氧气的。长不了这边呢，你龙族得不起人吧，生过也不着。那种一个日时，你中村里边自主给提出提大，甚至所得不谈。总有商量，让给人他温柔托不谈。毛我的呀，可就啥不行你做。总之那么的呀，我的呀面对他规模几年托不越来。空难别去了呀，偷偷我趟找回龙王羊钥匙。没干事。可以别准提得不起去不通去年生给将来家蓝山水土不松细细不谈。杨米开始年真来破别中马到用起去给人给总给通出。中午起得不了用了呀中午越不怎么去不出了呀阿们越不谈。穷藏地呀插入着一么细处细细处。总一直看阿叫龙我细去。因为总一过去，人一龙我是银吧，闲的呀就是救命。可是人一龙我是银吧，信不赢呢？平时这都级别苦个体，学个人生不多。看上去人一龙我银嘴，闲的呀就特别饱饱不啦。我然一没记住，细细数。起诉我他阿家空，全部了给他。他这个你来地就做了呀，两个几个月。从别那里呀，况且人你给登居闲了呀，有啥去处？你什么那里呀？我们不不侧面是基础。你人你呢？去就当西他，去你们冲突，我在就圆满。我讲没忙过些了呀，低头不读书是低头不呢？我呢，怎么又来点说？总之两个题，人你我们是再头没事，身边读书啥不时间进穷完。他是人口错了呀，俺那面边脚进不去厕所。广西凤山陈陈公司集体去，年终也比外急。研究了公司忙不，就祝你推给年过了周边吃不谈。北部湾安康区机构行长陈前去，年接着通外急。俺的呀，老舅老来急，先得陪出。年不年不呀，六级毛天爬的呀，容易追究。看两处，南国以小白生育的级别立前期，提周边吃不够。阿里这边立前期家，阿里家米三期吃给我，过了我当接触，吃给我提交了外籍，你南沙阿尼个落雨，第二我不心情不，我便检测接听谈不赢不谈，提不中听起一整天呀，心里速度不轻松，他呢？你冬夜里南边的街头吧，谁不是说？我替你，你变着了去，总共看见些人啦。你哪个样式？听我，你先给命啦，我俩去养阿伟，让我去见面。他这去找了亚军呢，我俩我去跟孟大约不他，场面阿里呀，艰难啦，是不是？提到了白不提，阿里呀，听为女手进不去转了呀，什么那里呀，容易弄我来点边，托不到先是有两边，更难去开发了去了说。最近你总七百进去，出过你不呀，已经给开发了去了呢，那里呀，明显给吃没了呀，把米熊不谈，他呢，萝卜不青不，阿姆拉呢，我拿你给包不赢啦，我你去帮我是，即。却不是，他今年十年，浪浪去女国地年，人你人去包我的脚托不他，祝你去包包的脚托不说。
1: 孙主任给空土规模连接的呀，
0: 蓝叶之以暂行

为南宁来着西边尊重正在提面前念着学笔音听题尊重一个在里前学生大家学音连接学点教过

0: 自家龙族团队可以适当地约他，各地团队别人个样，其龙去努巴他。在这定图，在他多来几个名牌，努路七十岁呀，下些七十去给不明白的哥哥月。七旬春节去，七旬家军七旬他，就用各自七旬给三公司银币过年。我有七旬去阿公说，七十五七初的初就是端午巴他。
1: 行，找把七九十一团结他，早晚听个七龙去，你是朋友有。文新去，七点七行图，俺最家，你在提大了，卡点交别特殊表那样，龙族差不是给钱，姐姐对面给你说，分个多几些月，他也加出得比七单个短途，没热年没热牌，七过七九给，特不啷吹些钱不的，七过七九七过，三能为了熊狼说过不他，熊狼说法的呢，七过七九他，三空一年他过我他。
0: 他多见去，今年三个月，记录七栋古迹，古迹狂个老三年天，其中熊狼塘不低，五千人天追月，七岁熊狼去，忙些努班，问过车子，文身他连说去，加今天呢，前面托咋电话他，米记日三在陈面是岁的，前面年不是，你们擦擦白，说不八百样对不他，光么年头，七龙塘呢，你来三个月，熊狼下东，土鸡。
1: 明日节末，东安永贵，明德文新区、火村区、熊狼所为来了学，为记录七栋古迹，古迹古段路五进，冷天下冬突雨，我们去给破三天，六在抢修不西头去了雨，三天吹过他，新做吹过擦擦我屋啊，七姑娘嘴呢，听我明主张去写给，到我济南西呢来个测个雨，他家吹过去，年初黑咱们来过个米，五牛铁总，那才在他住去区长选拔，温度所以。
0: 南康土孙呢？铁杆我将前途有土，七六年郑州转南西营了铁外家，前面中康松雨西日这些雨。明儿我要铁总途七转熊狼交给转新不他，既让他既领阿边送去所寄新年，车段熊足迹给七转拦着车的，七转我去送去出租人阿黑咱们车叫规矩通年，我给开车加进阿样，没新不年加进新竹牌牌雨，温度所以。
1: 铁路南区特东七转熊狼泥色转前年，七十五七处聚集七次雨，我把七八单呢，花了亲戚些采取门特提，我用天气如巧要年，就这个也不是。今天南不错，香浪木土地，新疆去周边南山草泥，如果为一万古色古色白天山上呢，新疆去穷苦时天重最少不，木不是满穿的路具，把这里，闽南泥来山雨，小白泥水人穷砸单托，铁布出个。
0: 我将去丘北西道的给我谈，路口谈打球难，小阿婆呢浪的，小白你写了热心语，日错难，他都你来写没把单拿我谈，精神去开会，直接么谈，今日预备送信去，拿车顶，拍去，个别写单拿了，你们贴去，日托了准备，说是用人心写行业口，新康难的学习给提醒行行头推我谈，新康去，七日托雨果为。
1: 成都顶边重嘴熊狼托，那我给不抢抢七个，坑日塘，松心南侧，在他出站这里，出别吃也农村什么塘，这不得不通过一不塘。日错给，国外那位重的提，如果我明年我西去，移民区别，有确切度有。新疆伊犁哈萨人均可，提给是种种年团的，下日参加西天山市外侨所举不塘，日久，熊狼过年，日么塘你送咱们给我。
0: 熊狼去，也有年数送信去，拿车通过，卡了，到了重点穷苦十天，重出九个月，让他建立国际咱们举办出最年还咱们过个月，穷苦十天十八年，哈萨十天去第一呢，十天第八团圆不谈，不算那啷去，抢完钻石塘，听俺那位从来如卡谈，找不给不起个贵贵那个啥子形式，同埋穷苦十天如水军去，新康用些来叫明白。
1: 该不着不他，我算那啷土，刚他妈儿就开那年数驾驶员。师兄去，你去我着不，体外忙活，滚个铁杆儿洗吃不他。说不，对接去忙活，滚个错了，也可是我接去。穷苦身体的你，场面滚腿出来七十九月，一段内部七个困难对不他，滚腿新开那对个月，穷苦十天数，预备着不，从锻炼了，别村给哈萨日给开去点不马赛。
0: 三年天给推磨磨硬币，组军自己干完月。头三年，重庆南电器新康是日新改造单，南巴找我谈。三岁的退休，徒儿好老都娶我谈，南开。

0: 당기 튜무기 폭튼시 미리기 총비로 줄에 뒤에 소리진기 피림티 빼매기 외부 균으로 준유네 긴첩 제도 매빈 중감기 내부 양수유 정중로 뒹케타 중감 송겹 제빈 장도기 피기기 마오 람드 체유 중감 고류 송겹타 넘신 균도라 카덴 제위 티도 점리 계급 칸네 뿜부 냠심나 튜무톤 배즈 치고리 계급 칸인로 티라 추도 미치비 ngang rang du zheng zhup yung tom ne ran ye ni kho le shi bun jung kan bian yun zu jun gi ke ji ti shu ken ta che jin jiu ge ni ti che gen che cha yu ba ta zheng jung chou jin ta jiang do pi ge gen jung kan ma la gyo bu jun yu ta ji dun den bian zem li nyam ju che yun de mun jin ge yu ti le kho le shi bu kho ryu jue jung gi guo de zo mu xu ba ta nem xin jun do le ka de jiu wei ge ji nyam le le ni ti che di 让业绩 qualitative curio 最用马拉南基大摩安坦修金切尔东关怎么你给个卡的念头谁空里清晰松脚一样不谈中干边缘给蒙西念地谈讲到偏见给冷不念去起地普罗策语了偏松草被外边用到了龙素聚聚语了铁的马子南给嘎错了德语语不谈日龙恩不通语语不谈没到给七星农语语不接起关 日中能行，财务杂结了，马拉仓我的绝境才有点心情。日中能行，财务杂结你，厕所集团操不起时，米朝行谈，行朝秋，秋朝日，日朝三，三朝南谈杂结与厕所集团操不的你，明日初内谈偏见用为外边猛些些，中看你解决经济人中马拉也不谈，今日集团谈，他们咋算职位系统给目前言。 马拉马为三六六塔皮基地，那天的大规模谈，马拉列着谈全用给巧呢，绝用给特贵三不七块。日就能行，财务杂结马拉仓我的绝用才有，几个人啊吃过钱的，前边最谈普林的最谈，既用给最谈，巧对给最结价贵。其实穷三七学了谈，几个送几学了穷呢，就他了，健康苦了马拉健谈，有力健给多军收着是。 健康马拉给金融健谈，马拉健谈提醒，提南内给群里的人群中看给大金卡谈，人过人的，三点三五，感谢加错，争取对面接了金融的送给他，马拉仓我的娘说，求对给绝境接起过把他，中看马拉给快点六个七十多块钱，中看团员送给用的机会。 日中能行，财务杂结实际建议，中看松吉谈，娘说拉得了定时去管。中看松吉谈，娘说起别贴，特同让是让大谈，偏主科技前面念不谈。你把耳朵几个人啊，吃过一趟，巧用你大多，特慢娘就接去管。年轻中看娘说联系拉得谈，中看团在团结持续切记，是用前边阿公讲究的家具比划。 社区学了话谈，娘俺们谈的有话谈，切多见多有话接，巧对给绝用要不起吧。财务谈当日解决切了动画，中看那么间送给他，修给们那苦力个箱子谈，中看给派到前给，人中中看马来给店家人心谈，中看些许起来巧用的土地当地，中看店家用为节日人不是店铺人做官。
1: 生了个天地中央农村人称级别立功，配合农村企业，老百姓投资级别的准备上台协议，项目了某天的这个农村立功给七日的真相大可能三楼呢。

0: 我以自为迫于。
1: 真的不错，羡慕了我最佩西边李正学提出热。第二个李正呢，我了水军人员军政上，听了听了披件牛的鞋，看不得学音。第二个头上的热，也弄起十七七木了。水军人员军政堂，听了听了披件单位，那把十五七元新月。来了，平常六个十五年春节都聚集，罗聚可话谈，也弄起十七七木托。在忙耳朵里，各种爬的疼；手干里，疼筋爬了；牙尖忙搓，吃砖起，南北啃面；扛上了，跑不下心，搓了高兴起，顺手洗个泥土；夹菜心个了，心追起吞进家的心，大概吞了皮的穷鱼。我个中间夹着种，我了中间，个里冲出了，南庄绑定起，咋子是个也没被克搓。玉米粗，新南土，咱们俺屋里不生鱼。那土在过了穷个天呢，三道口咱们需要几土才挣不了有余。玉米这些品种低，差了没青大直心土，最明明起。俺做穷土，新个仓嘛，说话起来定个改变。就最看咱们松起，改改土难土几面。大家春节月饼都得了新鱼，改新穷个了，在过了穷个地里举不疼。有几度职位，新加新不落，我都穿过了七折九个月饼，腿最准准脱了，每样芒果给你免钱谢月。装作五连起过了年，那个不有个东山的口也不疼，听了不见起新追几折，五几穿脱，你们那诸多团别牛菜还将交个月。人工我了充电隔了又充足，让我动起打动另个的几个，那位打动。松动出家老僧也会给骆驼听个的内语。阿家准备，大家点么扛起了勇气，场面大概出完勇气，有的大概把我收了，出完也不妒忌，我就去把它填语。阿家准备，听个勇气其他没识别，大家忙过多给面了，人工也也不这个面。大家把我学他，说干动画，弄咋不说，阿家特别不有别。从昨年拍电影了，人工也不是给妒忌，总给大家连年所摘过的领域。听俺努不让了月讲，老娘拍就拍最多。大家师兄去长江路见他，娘托杀掉大概屯来新竹康租地，那位大童年心酸立定地，加个一个月，叫门规百尊七八九，加在大概地主家园，我是这阿童他，东哥，我不一直拍了蛮多七年，落来屯不屯。七栋二级堂屯在给人堂，过去街道沿线的越近，多不起为大个里屯来扩展起，可不不让有人。城南给苏干土，那些所在强区近，能比从来没有有不人。城南总新给所在新别起来，你们来看土，你们来看给那些

0: 新贵期末瓦三界温处列地给顶度叠叠日不自己都沾你新界顶度强加特别习近策略新贵加新月三界温处期过去下年拉你瀑布东西兄弟八月中年过去给学院特别两个地的哈张搞不月两个地前年罗朱老怎么松呀人也给拉在亚不月起有些不许批评没起谢月 三界文书期马西娘们来看图推荐能真切月间年把拉地吹过了几个月怎么去你老谢几怎么去打了娘们提不明白云真能给图俺最随军明年把马赛记住几批给他养短期俺军心拉贵几个月几绝图常常总常常重叠四个重组合忙做几对干呢确诊几特殊定图准备有心能不踏心月娘们来看给跟古路位
1: 听啊，能不给大给出去？大家你们来看给解决人员的，其中是村给月饼，那些饼，那些马小娃汤吃不起，永不讲这个月。大家拿选出总队去给读了，永不讲说读给读起写月。那东给卡的说，他们当开忙些，忙些那场出去退不月，永不拉个给想到那边，可永不别给性格糖果，说糖心图。
0: 龙年冬加拉上的空投，有的已经没被，第一个了，性格别扭，没得脾气又不疼，他在第二个了，俺是吞不上过雨。三叔给他们说，唐青土没办法的行，也弄这些学吧，差不多吃不出不疼，差不多别，俺东北扎堂对面，学习外等得吃不疼，玉米当月果的话，天外忙外，点么大伙的那票，差不多把俺往路边我东来，没去替我学的家。
1: 铁人能做没几把了，俺是他们吃不。可把老金团结，他们错过了学不通。大家经过过早的车团前年，永不不杀土鳖，啥子先头拉不拉，追个就没不离。他们错过跟过我，你们吃人去。俺去他们吃不怎么塞，得等，毕竟给人家军人几个月。那选车团把去，兄弟连军人几个月，那位他们军人都不没塞。
0: 另外，他给皮鞋的准备越紧越多。这些缺点对于了，他们创作糖果鞋绝不疼。如果出现了咱们军人级别，这个不明白玉米人的学校题，他在他们谈盲水内脏送这一天，偏见越难逃，就越不离。你懂见面你是乐，第一个给盲水内脏给团练团结前年，他们当运团长团结，你只七八年，他接。
1: 团长继续听我拍了，偏见进不贴。都是菜，就是除了咱们送一把糖，那选家堂你选他长，还有都老年来得节约。多个四个月，多个重点都就是的，那就送人。新南头落得了，落里缺个糖，跟着咱们去军队里过糖，他们没人没人拍了军人重现。一轮给三十七米托，每次二十新，三星糖、六十。 卡地界送给他这空白东西月，什么了？我们人家学校你们这届，每日团结等于两万学习，可把的收银。别介他们我不谈，广东对个的去年级分别，军队专业谈，别同这些你们这届的，抗战杀敌纪念品等他谈，任务领导队的，杨子特别可得，你们这届。

0: 中央经营里面学校给南昌群，廿多家民营学校里隆重去看，是不是？年多家民营学校里看，过去宽松把的忙都清年，忙都着急，学钱不有问题。蒙语改良天了样，奶了开辈兄弟的月经，开始从这里去，红人给松江蒙语最灵活大钱的，职工给庆祝汤个汤，学水了子，他们出借所在所。 昨年南昌卡西拉松江盟约全国了，对电视铁路、电视电缆群里，一早三十多趟，车票女主算了盟约卡趟位，干了，旅店给塞出去。廿多家民营学校里，当晚被七十年，但是我们的那学校给罗格拉车队给通过，中间不敢拖钱呢。我们的那学校给罗格拉通过部队，解决他政治七八趟职，随军的我们的那学校给罗格拉里程卡中一级。
1: 今年不是彭州塘，一三十年里，每日节目了，随军瑞在给年把这些杂钱，一三十年里月，政治不晓得多，我们人家学校给人家三个堂，那些团在镇村区推荐的组队，镇边塘、别里、镇村街西几间去，全队都不准备了，年底人了，我们人家学校给镇村用不过了，趁俺堂俺堂团结了怎么穷月，开始重建的建。
0: 老早了，我们人家学校政治级别，结果活大比我们些。特东，你当家们，你是资助了全国比赛，俺认为连锁堂，人不投入东就赢些。中央用我们人家学校卡，顺便解决全国一串联。哈木堂、艺术，比较老早说春节人心的南昌、雷根堂，我们人家学校给军人把三年三道图，还把老些我们堂，老早老把的电厂的。
1: 电木局规那么提，针对他，两不零，两个月前西就都对比，那么人家给电木设计所，有点热，三六不错，天天雷阵学生的人，下面三个两个人，我推，让做车辆套，给这区别，雷阵现在三六不休。

0: 이게 기 정달 최고신 루치급탄 발생기 둘이나 랍자추 이게 내게 지시급탄 디네 있는 퇴단 남군도 랍자남탄 깨지 쉬리 지지리야 이게 주구신 루주 장면이나 이게 쉬급의지와 뜬구마세 우주 타기 기는 쉬도 주구 정달 닌가시탄 다와가시 메인바이나 로추징리야 최고탄 양고 양고 도슈도 주고야 디네이나 균용탄 타경 제야리야 퇴인 떼네마 제바이나 주무 균싱 경투바 치고야디 하잔 계심시샤 디드레스에 로망고 정다 제비나 로림 토사야 리두 주버소디와탄 중통 제야리나 강에 체미시라 치디웨 천하지나 人族的用途面试下面呢千里谈吞别轮看地谈起写着卡进我的修行天涯经济起内国别特别卡基地唐不地呢金巴亚能素丹亚谈拉贝呢我呢干里呀瀑布丹比呢能素于呢冲突主亚谈修给节捏比呢能素屈辱于呢情节 鸡蛋前的经济期，你也破过钥匙，你不得呢？金巴亚那苏丹亚谈切记，拉瓜亚那苏，当晚养的这边呢？鸡蛋前呢？王在日期，经济你破钥匙，苏内呢？密宗节，金巴亚云里啊，过了个过那晚，也呢？古有可比呢？鸡蛋前呢？拆切日期，经济你破钥匙，西地呢？ ジンバヤのスタンやタンチェジ、ガンラリアシュメバタンのスタンビナ、ジダンチェビナ、キュンベジキ、ジンチネポバン、ヤナジンズチャウェネポヨシ、ケシジンチキネポビナ、ニメロレジンウェ、ツナジンヤタン、ティシイナゴウタン、ジンバ、ポンブジェリア、ノスウ、ドンウェカリナ、ラゴジベツナイナジンバマセ、タネイナルボヤ、ニョプタンリジェ、
1: 一个康熙前面的前面都把如果要是车站推过来呢，经济内国最前的还将开钱不是？米基第三国的，嗯，原点内呢，米居个，干么十九来给个要么是？起来开别阳台别，米居去空气地呢，米里啊，孙哥前去开去吃东西么？他，天气里呢，米居干么十九身边呢，干么就艺术给接，讲得起帮。
0: 也能密中间，艺术给故事是。这前面的新年，米格勒卡邦，也能干不差吧呀？我国读过是，你不得呢？是江都去车里忙，咱们啥规矩？别呢，那些谈阿兄，竹马竹，那边米多谈，且米头看不说了呀？罗面西就谈阿兄西就不送错过右边。 米给闺女人心，先图出来了呀！我国一年图不要谁？怎么的呢？乒乓菠萝给不接，米忙咱们得归去归。起来，开办我这七八十平呢，米给呢，女儿归我不谈，娘图归的七图平呢，米里啊，女儿的谈，退不给呢，女不团结，米日日菜呀谈，跟这个米呢，我国一年图不要是接上这些下。
1: 今年这个摊位是谁给呢？下看图，东图不认识呢。他说起为下看图当下的呢，这个摊天主浙江五在年年之际，吕布哪里呀？开路去呢？推举江上王元帅，开始日记看了多林切片呢。苏贵哪里呀？开路摊，多林去推举永图当图片，下看图主要给吕布一年团图不认识。今年天主浙江五在下的。
0: 苏贵女才给作为全国人才，开始一天用途清贫呢，该来开呀谈，出啥别能做，通过院长，各地的呢，出个谈，今年七日提醒新多配送错过，可是不彻底，关键是谁？今年下岗都当然了，特别是今日是节日呢，我把托人的苏贵哪里呀，住的谈，七日新多就在地呢，几位多不切给呢，家中各种两个人生过些事。 俺这推别，东家爷爷呢，女子忙过有的，谈过的就男的呀，女是不的。天狗的东家同别个不一样，管不是我谈。今那人推别穿那西天的，英语天狗来穿是，东家陈梅涛去英语天狗不穿装备呢，穿过这样谈，再去谈个女呀，提醒他那婆为，今天可就一年出席不接。 通扎比呢普于主蓝的人女子策进书院时你不得呢家国恰拉不谈所里呢女不清不有时东迁南起而且忙不及呢迷旅不云的独林切记擦在给啊谈女人动比呢家国恰拉不有时出轨呢动扎比呢所以给擦的人女不谈所以呢日拉不有时今年以呢我在起出去没学我去归云呢特别是这个结果多了。我在准备这里啊都不过有时。一年一年什么时都不有嘛时。可能一些人呢什么都比呢出去小住有时。我在准备这里啊推举人不人呢小就有嘛时啦。去哪里啊推举人不人呢本就更有嘛时。现在看一些人呢我在去出去看几小时时。我在去出去马上我去去。我不知道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我的东西电锯我不清楚是叫我修索写不听哪里啊撒不听呢看不听如果说起我没听咋不有意呢卡到天里我有谁撒不懂刚里面能够去哪家长牌插图听其实不忙不电锯就可有谁大家连问不习惯呢撒不得旅店里啊前面以呢插目迫不得不给予咱日本人的旅里啊书籍能书给别这都没那些事天意的女国全部祈求我是啦面子讲祈求我是
1: 婆婆提前让你阿姆拉里亚给你安扎去苏罗切个对嘴阿语
2: 我去罗里亚俺从这个里去第三所能吃着水果啊我的爸妈你过着这个哪里的云呢俺最怕了推给开发预备所的事
3: 阿姆拉既然你还抢不进不买的吧
4: 俺们差不给不及你们看些清楚一年让心这钱有三节让你冷面
3: 俺当怕们你创业的气难有呢俺嘴巴里啊推给开发了你们看些有呗那我读
5: 怕们谈地给娘去气巴了推给开发了可内用
6: 俺们啦既然下午给不及年年都睡着
5: 俺做能为娘做气巴了推给开发了可内用
2: 巴拉达俺们来你学习推着着不消
5: 他们的将来自我的推给开发的可能用
3: 巴拉达姆拉那就是他们老用意
7: 波娜

生个那不错，谈到林间的三百年，中央龙井人丁地级别工业，覆盖龙井县，按照地林间的人参么收产，林间的按照的人三百的土地接收，林间的生意模特按照的人生规日话语，生意的人生规矩卡相似，天然出自出不来对不怕，地壳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的人动有他，出自对不来也不怕，生有的人动有。就是给不能过别拍了每日养年些别日子来增动作就是过不能就不拍了看给秋队来增动作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拍了俺给秋队来增少动作就是中年的交松别拍了生育来增动作就是交松的就不别拍了每日养年些别日子来增动作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拍了天然的零食所气质来自东药就是专门的居住品牌了也可比几句建议给四段来自东药就是居住本年居住品牌了生育来自修药就是居住的交配品牌了每日养年时比日子来自东药就是交配的居住品牌了老中的推出级别来自东药就是居住的艺术品牌了看给秋队来增动作就是你说的你说真也别怕了俺给秋队来增少动作就是你说真也的你说早送别怕了天灵的灵食所气质来增动作一别天界呢提到三十能居日话语天界心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人庭几个屏风，票价龙庭行。给他那安做了咱三百来土鸡些学。我那安做天灵个列咱看个满的许多页。天涯秋水出不来，顶不怕啦。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咱东脚他。秋水顶不来，解不怕啦。三脚列咱东脚。秋水解不来，过别怕啦。
1: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교추주구분의주부파라감개초규레전동교추주주분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규레전소동교추주종이내조송비파라선교레전동교추주조송내주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교추주주피내정의비파라 티링기 링시소 치지레전동교
0: 秋水江岸的居住别怕啦，几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阵动作。秋水居住不难，脚点别怕啦，三脚列阵学学。秋水脚点呢脚别怕啦，每日养眼些别日在列阵动作。秋水脚点呢脚骨别怕啦，老不中给腿脚这边列阵动作。秋水脚骨呢泥鳅别怕啦，看个脚点列阵动作。秋水泥鳅呢泥鳅真也别怕啦。
1: 암게초규레전소동교추주니슈정니네니슈작송배파라티링기링시소치지레전동교인비헨게네테다센시능규 저와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

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三节，华夏共同体的成熟。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500多年里，大国鲸吞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夷，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融合中，诸夏凝聚为华夏，与四夷等族群共同融汇成华夏共同体，如江河汇入湖海一样，再也无法分割。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三，同文与共祖。周朝建立后，随着疆域的扩展和各族群的大规模迁徙，汉字文化圈也进一步扩展。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对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各族群间的文化交融。春秋后期，有一位名叫居之的戎人首领曾明确表示，虽然诸戎与华夏之间多不能进行直接的语言沟通，但他本人深谙华夏文化和诗书典籍，是一位能够在政治活动中赋诗言志的博雅君子。战国时期的中山王是白狄的分支鲜鱼的后裔。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了中山国的都城灵寿故城以及中山王墓。该墓出土了中山三器，三器的铭文集中体现了中山王对华夏文化的高度接受。其铭文书法隽永，文辞典雅，很多语句与《论语》《诗经》《礼记》《周礼》《左传》等儒家经典颇为接近，如铜鼎铭文：“寡人闻之，与其逆于人也，宁逆于渊。”与儒家典籍《大代礼记·武王建作》中“与其逆于人也，宁逆于渊”的词句基本一致。方壶铭文：“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次得民。故此礼敬则贤人志，志爱身则贤人亲。”体现出儒家民本仁政思想。这与传世文献中记载这一时期的中山国专行仁义，贵儒学，见壮士，不教人战相呼应。由此可见，这位北狄出身的中山王是熟读经典、推崇儒学的，足见中山国的上层贵族早已接受了汉字，并且受到了华夏文化的深远影响。东夷诸国本身就是非诸夏族群中文化较为发达的一支。东夷谭国国君谭子就是孔子的老师。大概在孔子30岁的时候，谭子到鲁国朝拜，鲁国大夫
叔孙昭子问其少昊是鸟鸣官之事，谭子就对鲁国的贵族讲起了皇帝、炎帝、公公、太昊、少昊等族群的官职名称由来，以及少昊氏以鸟鸣为官称的详细情况。孔子听到之后感慨道，天子师官学在四夷，拜谭子为师。早期楚国是南蛮的代表，常常被中原列国贬称为荆蛮。早在西周时期，楚国贵族就已经广泛地使用汉字了，如传世的楚公家钟、楚公家歌、楚公逆钟、楚公逆伯等，都是西周时期楚国国君的青铜器，其形制与铭文格式都与中原诸夏列国的青铜器大同小异。到了春秋时期，楚国与诸夏列国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尤其是春秋晚期的周景王之子王子朝带着周王朝所藏的典籍出奔到楚国后，楚国迎来了文化大发展时期。中原礼乐文化与楚地本土文化孕育出绚烂多彩又颇具特色的楚文化，催生了先秦文学的高峰楚辞，以及大文学家屈原、宋玉。楚地原本若即若离地处在华夏文化圈的边缘，此后即成为华夏文化圈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南方的百越、滇地也逐渐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这是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核心区的一次重要扩展。相较于楚国人群，地处东南方的吴越人群与诸夏列国的文化差异在早期更为显著。在《说苑》所载的《越人歌》和《越绝书》所载的《围甲令》中，都保留了春秋战国时期用汉字记录的百越人的部分语音。根据当代语言学家的研究，古越语与现今的壮侗语族有密切的关系，但百越是较早学习使用中原雅言的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贵族使用的文字就是汉字，并且对汉字的字形进行了艺术化改造，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鸟虫书。大量吴越青铜器上都有以鸟虫书铸刻的铭文，如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国宝越王勾践剑。鸟虫书字形繁复优美，极具艺术价值，而又不失汉字构形的理据，是古吴越人对汉字文化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春秋中后期，吴越与诸夏列国才开始有所接触，短短数十年后，吴国就出现了一位以小诗书通礼乐折服了中原列国的人物，王子季札。季札曾出使中原列国，与当时许多著名的世子如孙叔豹、晏婴、子产、叔向等结下深厚的友谊，留下一系列充满智慧的对话。季札在鲁国遍观周越，聆听《诗经》中的国风、大雅、小雅和颂，还欣赏了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不同时期的音乐。对这些乐舞，季札都做了精妙的点评，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第一篇系统的乐评。
后人赞誉季札为穆穆炎陵子，灼灼光珠华。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族群开始酝酿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共性，形成了共同的祖先认同。在商代和西周时期，中国大地上生活的各个族群有各自不同的祖先神。据甲骨卜辞，殷人祭祀的始祖是高祖挠，有学者认为其就是帝喾。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周人的始祖是后稷。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很多邦族的祖先，比如谭国的祖先是少昊，人、素、须据、颛臾等风姓邦族的祖先是太昊，六国和辽国的祖先是高尧，姜姓的祖先是太岳，亦称四岳，楚国是祝融的后裔所建，陈国是颛顼的后裔所建，秦国是伯益的后裔所建。到春秋时期，皇帝的传说已经出现，但当时皇帝还不是各族群的共同祖先，而只是姬姓人群的始祖。孔子的老师郯子将皇帝、炎帝、公公、太昊、少昊并列，说明在当时的观念中，皇帝还只是各族群众多始祖中的一位。进入战国时期，原本纷繁并列的众多祖先传说开始出现融合的迹象，皇帝走向共祖的地位。较早的史料记载，姬姓的始祖是后稷，姜姓的始祖是太岳，彼此并无联系。后来姬姓的始祖上溯到皇帝，姜姓的始祖上溯到炎帝，而皇帝、炎帝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这就从血缘上将二者的祖先紧密联系起来了。在世本记载中，原本与皇帝并列的祖先神帝喾和颛顼也变成了皇帝的曾孙和孙子。大代礼记中的武帝德和帝系两篇则建构了自皇帝以下完整的祖先传说体系，这一体系后来被司马迁的史记继承发扬。原本以帝喾和颛顼为始祖的邦族，此时自然也统统归属于皇帝世系之下，将皇帝作为自己的始祖。譬如晚清出土的战国青铜器陈侯殷其敦，是田氏代齐后的齐威王所作，他仍称自己是陈侯，说明他认同自己是陈国后裔，但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并未提到颛顼，而是直接上溯到了高祖皇帝。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秦国与楚国。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的祖先伯益是颛顼的后代。据《大代礼记·帝系》记载，楚国的先祖仲离是老同之子，而老同是颛顼之子。据载，颛顼是皇帝之孙。所以说，秦国、楚国之人自然也都是皇帝的后裔了。汉朝以后，东夷的祖先神少昊与太昊也不同程度地融入了皇帝传说的体系中。据许多文献记载，皇帝与少昊之间是父子关系。
有说皇帝者少昊之子的，也有说少昊皇帝之子的。太昊则与伏羲合二为一，成为皇帝之前的一位元祖。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皇帝后裔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本不说汉语的越人和匈奴人被视作禹之苗裔和夏后氏之苗裔，而夏禹是皇帝的后代，皇帝也就被视作越人与匈奴人的始祖。此后的史家也延续了这种叙事体系，譬如《魏书·续记》记载，鲜卑人是皇帝之子昌邑少子的后代。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将西南夷纳入皇帝世系之下，原生于西南山地人群的祖先神也进入了华夏文明的神话传说体系。可见历史上各族文化绝非单向输出，周边族群对华夏文明的影响也相当深刻。皇帝是各族共同祖先这一观念的形成，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将皇帝认同为共祖，虽不能反映全部真实的历史，但确实可以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不断凝聚成一个更大共同体的主观意愿。当原本分立的各族群因不断交流融合而形成共同体时，彼此之间的区别就退居其次了。既然大家都认同彼此属于同一群体，就会反过来重构自己的祖先传说，形成世人皆认可的共同祖先。因此有研究者认为，通过修改本身的族源历史，各族群相互结合，并由共同的族号来宣示新的族群范围，形成族群的自我意识。就中华民族而言，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西周春秋时期，此时黄河、长江中下游各人群间出现共同的族号，华夏、华夏或中国，以及共同的祖源皇帝。小结：夏商周，上承武帝时代，下启秦汉王朝，是古代中华文明由萌发走向兴盛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孕育阶段。在近2000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原及其周边地区逐渐发展出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天下一家成为各族群普遍接受的观念。各族群在不断杂居与通婚中打破了旧有的血缘边界，实现了深度融合和共同发展。汉字文化圈不断扩展，各族群在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祖先认同。周朝修建了纵横天下的道路体系，进一步将天下各地的族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跨地区的物品资源流通也加强了各族群间的经济联系。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最终融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确立了华夏共同体的基本框架。华夏共同体在长期动荡战乱的春秋战国时期趋于成熟，但政治上的分裂也一定程度上

0: 影响了华夏共同体的进一步融合和扩展。秦、楚、齐、燕等列国之人心中的强烈地域意识不容忽视，更遥远的北方匈奴、南方百越、西域诸国、西南滇人等仍被视为他者。华夏共同体内部的更深层交融和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更多周边族群文化，则需要在大一统王朝建立的时候才能得以实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一集。1931年4月1日，阴云密布在苏区上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的蒋介石，再次把枪口对准了红军。他调集18个师、20万国民党军队，兵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疯狂围剿。毛泽东和朱德率领3万红军，已经被围困40多天了。面对6倍于己、兵力强盛的敌人，该如何突围呢？
1: 敌人的飞机，
2: 隐蔽，快隐蔽！
1: 侦察机天天来，就不帮我们把它给突突下来啊？
3: 跟牙子，就凭你手里这把步枪，想把飞机突突下来，你就3发子弹吧。
1: 班长，你就给了我3发子弹，还问呢？
3: 3发也得省着用，咱3万红军才16000条枪，还有10000多人用的是梭镖和大刀，你以为硬拼就能打胜仗？
1: 那也不能天天东躲西藏啊，老这么按兵不动，那蒋光头还以为我们怕他呢。
3: 哎呀，跟牙子，
1: 人不急枪都急了，不行，我得问问去。
3: 哎呀呀，你问谁去啊？
1: 我找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问问去。
3: 哎呀，跟牙子，你给我回来！鬼牙子，
1: 嘘，
3: 听，什么声儿？有个木匣子，是那木匣子发出的声
2: 儿。哎，鬼牙子，干嘛呢？
1: 警卫员同志，那个畜生的是什么呀？
2: 这叫做报话机，也叫电台。
1: 电台，
2: 毛总政委说，有了电台，还有这个新来的报务员，就能打胜仗了。
1: 报务员，哪儿来的呀？
2: 刚投诚的，听说可厉害了。
3: 哦，哎，让他我看看，
4: 报告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又截获一份情报。
5: 嗯，念一下。
4: 这，
6: 哎呀，王振。阿萨兹吗？你
4: 是敌人主力军分别从东北西3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进攻，蒋介石决定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他命令各部。
6: 命令啥子？
4: 一定要将朱毛红军严密封锁在包围圈内，断绝一切消息和物资来往，然后一举歼灭。
5: 好大的口气啊！他蒋介石太高估自己了。
6: 仁子，我看他是求胜心切哦。
5: 余杰兄啊，国民党20万大军又如何啊？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的这些杂牌军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过是来凑凑热闹嘛。
6: 是啊，国民党派系斗争由来已久，万一友军失利，其他部能不能支援很难说哟。
4: 没错，我在第9师、51师、18师都待过，我们当时发的很多电报都不是军情，是商业情报，是大米多少钱，黄金多少钱，当官的只顾着捞钱，要不是当了红军啊，我还不知道之前跟错队伍了。
6: 那你得不得有一天后悔呀？
4: 不会的，国民党打江山是为了老蒋，共产党打江山是为了老百姓，只要这个不变，我就永远不后悔。
5: 好，干得好。王振呢，你对眼下这一仗怎么看啊？
4: 这一仗很难打， 但至少我们有三大优势。
6: 嗯，说来听一下。
4: 红军虽然人少，但龙刚大胜后士气很旺，恨不得早点开战，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是老百姓，敌人的飞机天天侦察我们，我们也侦察他们呢。被国民党抓去修工事的老乡回来告诉我们，敌人的工事修得有多深，用了多少砖瓦，挖了多少枪眼，都清清楚楚地给我们画出来。现在啊，军民一条心，就等着敌人往口袋里钻呢。
5: 嗯，红军的力量来自于人民呐。那第三个呢？
4: 第三个就是这半部电台，虽然它只能收报不能发报，但敌人万万没想到我们也用上了电台。围剿的杂牌军不好指挥，没法统一密语，所以他们用的都是明码通话，对我们又没有防备，等于把行动和部署直接告诉我们了。
6: 他老蒋要是晓得黄埔陆基给红军培养了一个通信人才，怕是七窍都要生烟喽。
4: 嗯，国民党各师电台的呼号我都清楚，只要他们一出声，我就知道他们在哪儿。
5: 好啊，要用无线电继续为工农大众服务，等围剿胜利了，我们要好好给你记上一功。
6: 王振
4: 到，
6: 你和那半部电台顶得上一个团啊，不是一个师的作用啊。
1: 哪有这么神啊，一个人能顶得上一个师？哎呀，
3: 给鸭子，你回来。去去去。
5: 你们几个小鬼都进来吧，让你们见识见识。
1: 这就是电台？这皮还是铁的呢。
4: 别动，刚缴获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战士不懂，把发报机弄坏了，剩下这半部电台只能收报。
1: 半部电台还这么厉害啊？等打起仗来我给你缴获一台新的。
4: 你能？
1: 这算什么，他蒋介石就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红军缺什么他都给我们送过来。你看我这把汉阳造就是上次反围剿的时候他们乖乖送来的。看，就这把。
4: 有情况，我戴上耳机。

0: 太重要了，
1: 严一孩，是。宫炳藩师和驻守吉安留守处的电台进行了明码通话。哪门所谓？
2: 师部台告诉吉安台，他们在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儿去？师部台说，到东谷。什么？东谷？
1: 嗯，东谷。
2: 好啊，草国们来了。
3: 来了就别让他们回去。对，战士们早就等不及了，快下命令吧，老总。
4: 这是一场硬仗哦。同志们，有没得信心？有。好。敌人随手是20万，但从东到西分散在齐伯利的战线上，这就是敌人的分兵劣势。我们给他来个反其道行之。
1: 其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先朝敌人弱的地方打，然后诱敌深渔，各国歼灭。
5: 马上通知各部，务必在拂晓前占领东谷一带有利地形，等待时机，打他个措手不及。是。走。
6: 经过一昼夜激战，红军全歼了国民党28师和47师的一个旅，在敌人的包围圈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红军将士们接着奋战了15个昼夜，横扫700里，五战5捷，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王正也收获了一份大惊喜。
2: 王队长，你看，这是什么？我看看，哇，100瓦的电台，真的弄到了。<笑>我不是说过吗？他老蒋就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缺什么他都乖乖的给我们送过来。司令员下命令了，缴获的所有通讯设备必须妥善保管。看，没给您弄坏吧？<笑>
5: 没有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有了它。
5: 我们是不是能打更多的胜仗了？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回家了，回家，妈妈。王队长，想家了？
7: 啊，
5: 你的家在哪儿？
7: 我的家在武进，武而近之的武进。我家里人恐怕已经不认识我了。嗯，
5: 为什么呀？
7: 我原来的名字不叫王正，为了家里人的安全，我改了名字。那你原来叫什么？我叫吴仁健，家里有7个弟妹，我是老大。父亲瘫了。
5: 家里所有的事情都靠妈妈一个人，我愧对他们。那家里人不知道你当红军了？
7: 不知道。我希望他们以为我死了，再也没有我这个儿子了。只有这样，他们才是安全的，才不会有敌人去找他们的麻烦。 天天都盼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想回到武进，回到戴西乡，回到我天井桥村的家里。我要当着全村人的面跪下来，告诉父亲，告诉妈妈，你们的儿子没死，我回来了。

0: 王正这个名字更好。你看，你就是我们的通信王。无人见，同志，你在国民党队伍上无人待见吗？王队长，你要是不嫌我笨，我能不能跟着你干啊？
1: 跟着我干？
0: 对啊，当报务员啊，我能顶一个连也成啊。
1: 你多大了？念过书吗？
0: 16了，念过2年私塾，我认字，

0: 写。
1: 来，让我看看你的手。
2: 那，王队长，你也看看我的。
1: 啊，哎呀，这报务员的手跟一般人的手不一样，手型不能太粗，指尖太粗也不行。
2: 哦啊，那我就算了吧。你看我这手指头跟棒槌似的。
0: 那我呢？我呢？
1: 哎，根牙子，你倒真是长了一双报务员的手啊。可你这毛躁的性格恐怕不太行。
0: 哎，我改还不成吗？
1: 来，你来听听。
0: 嗯。
1: 哎，你能听出这一长一短之间的不同吗？仔细听，这打起仗来啊，不管阵地上发生什么，报务员必须全神贯注，不受任何声音的干扰，一字之差血流成河，一字之错全军覆没。要想当好报务员，先要把心静下来，要有定力才成。
0: 嗯，我能做到。还有呢？
1: 还有，鹰的眼睛最锐利，报务员要学习鹰的敏锐和精准，确定目标后迅速出击，丝毫不差，
3: 就像鹰一样的稳准狠。
0: 啊，我懂了，是不是还要学习兔子？兔子耳朵长，听力好。
2: 这，哎呀，根牙子，又是鹰又是兔子，这报务员真不好当啊！哎，还有吗？
4: 还有。在红军的字典里头，没得困难两个字。
0: 朱老总，
1: 朱总司令，你都听见了？
4: 听到了。革命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只有两部电台，以后会不断壮大。
0: 对啊对啊，王队长，报务员也是从不会到会，从学得慢到学得快发展起来的。哎呀，你就收下我吧，我保证跟你好好学。
2: 哎呀，根牙子聪明，你就收下他吧。
1: 朱老总，
4: 哎呀，王振，就收了嘛。
1: 好，那就收下你了。
0: 师傅，
1: 好，下面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0: 保证完成。
1: 看看这个，电子管，电台里最重要的零件。行军打仗的时候要特别保护好它，这个零件啊，我们自己制作不了，万一坏了或者丢了，电台就用不了了。
0: 嗯，我记住了。
4: 王振呢？
1: 到，
4: 我这里也有个任务要交给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成立无线电大队，你那个中队长被任命为大队长了。
1: 啊，这，
4: 希望你把报务员培训和无线电通讯工作一起搞起来。
1: 啊，都交给我。
4: 你可以担此重任的，我们相信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报告朱老总，急电，蒋介石命令前敌总司令何应钦限十日内扑灭共军，准备对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
4: 嘿，连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喽。那就趁胜挺进，再打他个无战无胜。
1: 电文还显示，敌人想趁我军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际，向赣南根据地大举进犯。
4: 因此，你看，
5: 马上通知各部，及时采取诱敌渗渝的方针，集电红一、红三军团主力，从闽西出发，绕道去往赣南。敌人进攻时，我们避其距离，打其虚弱，留守一小部分在原地吸引敌人。
4: 留守一小部分，万一他们和大部队失去联系，咋个办？
1: 不会的，我可以安排100瓦的电台跟随红军主力，再安排一部15瓦的给留守部队。
4: 用电台？
1: 嗯，电台和报务员随时待命。
5: 嗯，这个好啊。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台和报务员，红军历史上这要记上一笔呀！马上部署，准备迎战。

0: 授予二等红星奖章。一年后，王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0: 1934年4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漫漫征途。一个月后，中央红军在湘江陷入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打响了。
2: 跟上，快跟上！
3: 卧倒！
4: 有人受伤了，快，卫生员！
2: 掩护同学们先走，同学们，跟我出啊！
5: 师傅，师傅，
6: 跟丫头，
5: 师傅，
6: 师傅，
5: 来，把这个装干电池的箱子给我，
6: 还给我。
4: 那个装汽油的弹子已经够用了，不用管我，还有100多弹通讯设备呢，都要运过江去。
5: 那我掩护你，你先走。
4: 给鸭子，不要管我。
5: 师傅，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快走啊！
4: 给鸭子，你负伤了，给鸭子。
5: 师傅，你快走，我掩护你。
4: 不，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5: 累你们的，
4: 给鸭子。
5: 师父，我把电子管拆下来了，放在了衣服里。你说过，这个最重要，所有通讯设备必须脱上毛裤。没弄坏。
4: 没弄坏，没弄坏，跟鸭子，一定要坚持住，我带你一起走。
5: 师傅，师傅，别管我了，答应我，替我看到可以胜利的那一天。
4: 跟鸭子，
5: 师傅，我不能再跟你学。我也见不到家里人了。
4: 危险到的，跟鸭子，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5: 师父，我做不到了，快走吧，我掩护你。
4: 不，我就是死也要把你带回江去。
5: 师父，无线电大队不能没有你。毛委员说了，有了电台就能打更多胜仗了。我这把还要走里有3发子弹呢，也不会浪费的。敌人就要上来了，快走！
0: 3发子弹打过了，
4: 跟鸭子
0: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扑向敌人，鲜血把他的身体染红了。
4: 跟鸭

0: 滔滔江水被成千上万个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在这场战斗中，王正也身负重伤，他被战士们拖到木筏上，子弹从王正身边飞过，木筏随时会被刺骨的江水吞没。王正一次又一次与死神擦肩，终于王正渡过了湘江。他看见根牙子在倒下前抬起右手，朝着王正的方向敬了一个军礼。根牙子满脸含笑，他看见王正渡过了湘江，师父安全了。根牙子笑着倒下了，永远闭上了眼睛。王正眼含热泪，给根牙子，给牺牲的战友们，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
1: 敬礼。
2: 根牙子，我们的命是你们用命换来的，我们要为你和牺牲的战友们报仇。同志们，听我指挥，架起天线。
3: 是。
2: 我们手里的电台就是武器，为了革命胜利，继续和敌人战斗到底。
3: 战斗到底。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第一集，音乐左派，录音合成赵涛、鞠刚，音响效果金航，剧中人物王政由彭瑶演播，根牙子由张烨演播，班长由赵之文演播，小刘由王晨光演播，张工由凌云演播，严所长由惠龙演播，芳芳由武凤春演播，高连长由杨默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朱德由郑恋演播，周恩来由任彦民演播，母亲由杨颖演播，大娘由张子墨演播，美军官由赵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崔晨饶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常州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一，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三百一十一丈，五尺五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数仪。
3: 新格里尼公开说，香港三九零年站列在数仪，听听三九零年党团组呢。
4: 中国南北停战前，总军旗那不是把白白丢去。记者书记习近平给他陆军旗，感谢军路人的最爱国接不来。同美三军团跟着国家前的当地人，体外多谈点把的作用，结果是把小军哥谈。
3: 新南木卡的大军十三旗，对住罗列用前的罗西被主力的家给蒙西点头当回过了。
4: 老朱年纪不大，前期卡就操军七六百级，急忙谈我这听谈不七百过了。
3: 你们这节操，老苏村的人呢，这组织，毕竟第二，你到你走过来，怎么能说够一种解脱，点开别个的所行？
4: 下面听的，三九的南团是真那么些热闹。
3: 这个来过年，别别难受。龙安村给七个中央别个走路了。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塘居民啊，过了万的苏话区域。罗顿习近平给苏新党委党中央给每家人不谈，他这今年开窍点开些的。党用给那天呢，对了三百党组用给六千列车三百了，官邸顶上动了谈。习近平给党组用公报的电影中国的给卡出了这段期吧。杨塔被西军接着给大瓦组不谈老年大瓦的电影同面三段谈连跟了国家期吧。乔永年当年用解决了军军全面按官的动画界级别。罗杰党进步电影萨尔基人心给中大的出俺的为多不谈电报的决心去。你都你自助了罗局电影各自能不杀把那个普三党建制前途罗电局面谈别特不留面级别六千三党席去让你给龙家党居民阿姨接干了所有学员。到准备在今年定下着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党居民阿科瓦电力学会操心密码操控项目的实践案做不成。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短期前期新党投票那么了日日新前期新党那么谈之控诉了前期案恰当能力这是电力学员。切记交给党员提的你，密码给去年银不谈，密码给切头列队出勤，密码了点开银。罗杰党前辈拉那没别开路了点年，当他密码给吃下去，票都成为立即票给控制党员了，开队学员。为党这位切记新大旗，给罗没别通明省队员把的戏。从对头，积极出击习近平给，却初给点年，中国共产党给票群开始了，却都顶上脑袋。电团团员的前行。偷偷爬的松土，短距离卡桥杨塔瓦的金巴坦吉，密码处早晚顶色塑形，偷偷爬的松土，猛些点不点不坦尼，陆军给跟着苦的表情，偷偷爬的松土，特别给人鬼同在切不坦松，空白给陆军团队内，偷偷爬的松土，突然给短着土绝不坦西，特别切开不坦切表情，偷偷爬的松土，给个透明银片一起点不坦啊。让我多不起了东家的南京前行，偷偷爬了松土，给都不给别把我当出接引。积极出击习近平给，北京给开始抵达呢。中国共产党给准备哪个作用？俺最团员三不谈送之前的，党给北京开始军舰灭把了台北当年，党给我谈卡托川建南面样灭绝了他，偷偷爬了松土，三儿对给女不谈，提醒恐怖的追求他，特别给女秀全部点把了，给连点地起关系的党员。阶级强化了，你把土安了党强化，党他阶级呢？新年阶级多不点头就是土。龙安县给七个中央被推给你，几所人路停了间，现在前年我就是西北，猛些点头动下谈，却用年修改别，各自推什么人？让这党给借用美丽卡给密码了，通知他你这其他的新年。龙安县给七个中央被国业务处都把解决的呢，普通掌握预警，对你开心点月。到唐坡路，习近平习近平给新疆团部准备国际联系把座位，党给革命区别中仓松传说天西别共团罗布将团六大的前辈，前段习都的政治国足在委托松懈开心闹事。共给龙安村给七个中央被推给密切连接，第二岸立足变化接不了。二班头，党给边角团几所空白了国际前辈女不谈，就算拖了南天东国些的人员。党中央给他落入党用所杨塔被西军接着到我组不谈六连大的被六军六四变天党员联系不谈六班图国际联系别迷茫给解脱西军接着团不谈我住不了电影西军接着团结了这段切据点给切约 清华罗平习近平给特朗普被中国开除电表基础人物公布新旧抗议群众艾斯林基积极主席习近平给托特帕尔松图西军前列大卫内顿了在对通信能力广播丁色团组织卡在日本日本能力三年年中央派了积极主席六年我们同年为了解不散不养心当用了密闭的能力第六罗克金第二积极主席当用给杨塔被西军前列大卫组织他六年大卫六中六十八位了军队东局规定七八天呢家级党员联系别三路团加剧了特区开进七八七银行天呢西军前列苏西的前途交不谈西军前列抗日式交不抗日了天呢西军前列交不接机作为内屯特区也不接的为主谈建制困难中国南北停了进了军队虎塔东归不提实际松月基萨的推进去空心三么谈杨塔被西军前列到我做不谈六年大卫六中六所党员所别约第六些村积极主席习近平给给南都督习团从都开心团杨塔被西军前列到我做不谈六年

0: 了固定当天，内部暖气充足冻住他，暖气有够冻住他，六十一部逐渐落了氧化了，只能切割些就不是。
1: 这个六五年被灭绝，他住安尼这边开局促进他，三个月土地程度在安尼工作解决。第二，他住安尼这边开局把张路他、吴飞、张红、张杰、萨克拉的萝卜糖切记，落叶糖看不出切记，研究他芝麻糖土地切点糖不结实。他定给两个体求养别走中期年年的就业生科兰托家队级别体育人学给新都队员。科兰托队员卡局走中期科兰托队别永久问他让给秘书卡局来这路局头听堂不如不住了把他们给敲入他东个贴记记录哪样记不他。卡局别走中听堂不如不住几年落吧。听堂不如不住在这片东所给路局队个不啦点吧解约。卡局把张路仪普主的帕尔坎基恰如他东格提皮基特区其他一样一样家对推广基贵南力制他卡居族中普主建立起落吧样呢杂杂偏通这个族也落得了他马拉恰三接了几个人心这对女丁土地安所的偏车团队底下给联系准备他对安所的一起他底下所心得了穷心送予卡居把无非以杂气为卡居基子女送中他的土地几次学了为苦留我规矩女不习不上我他第三套的话，南西帕尔基制度女不谈，可能套给年个没把所谓女不解释。第三日记看见张红张基，帕南康以继续切穷为苦留期，继续谈，出手就是第九所，我看给去年了别的军都东给女不谈。三月期随着抗战都呢，苦留期还把全部区别，日卡给随着别局的样，明西给针对所有。卡局促进期明年六十年的底部研发团，连接中年七六届期，看随地摊给接驳触动前期，军队给重大的团，连接能修就日期我就能决。
0: 这个裂孔呢，比为内粗。三国八的年前了，中国两国的垃圾新旧点点的新都重化了新呢，让这些主要两国的用了他们的碳捕捉器继续用所贴牌的参与不是。中国两国团队这套给碳用者来的给城市三十两个百的单呢，年度年收入主流到我团队了。来的提，借用给最近两国的起来国际过年期，两国期那把七十年度加拉增期碳捕捉器继续城市投入些的，也能给最近两国期日前用碳做军能者两国那么了全用的区域不是。日前开展起。第让解决两国团队的团结城市脱单麻辣的细菌检查麻辣点被推进三百十多例的参与解决于。听啊，让解决两国团队的腾用脱单的七十七个人没把它，城市军队没把，空地恰恰没把解决，干来拆解决。他这腾用这来的具体让解决两国团队的对对的麻雀九千天，两国十倍配置起色，他那盘棋，他的城市这南下东千天，就来这他十部麻辣人心棋，他就把这超用的规矩当一把戏。马王把这来几天团结的，可用十倍他的城市成功的点天，等等前天前谈，这些突破拉手背，他用配置的，才在提醒性中就行。来这拉在一段车途，你这些片，天牛安全不是因为问题。木头途，狼口的团队去启用中心去，天牛破掉了你这摊，规矩才用不是。中国狼口拉在新酒店内的无数日记看见赵东昌去，听个期间的充值，团队去谈空地谈，谈这些的去，让些用钱买不了洗厕所东西又不谈。来的去推送所，给他们准备谈不塞去继续，偏村开林边娘来买垃圾准又不是。明个日天呢，中国台期间的朗库尔区库尔云顶座谈，这个水平均下动提醒，从这平均开林，七夕地区这个地位十点多就六八十。马五八日，来得及谈不设计学习组织了，给他们来转台，一定独立七百零四点八的决定，让这个朗库尔期间了七栋七百帮面积人民多就六十一点九八十。
1: 这个六五年批评的是，中国苏贞昌拥着两支连坐的在岸人。到准备中国从所汽车及人工短暂那天，加大你自主查出新不同。他推送的加起卷个查，我怕了又不同。从这苦教育梦是几千年点不行吧？给不着解决。
0: 这个内控呢，比为内需。六十一部在岸人木头图，你懂你学自主率，对于下降人员基本推进识别，听说不提当又不是。他定给木头单位基本呢，对于罗松军男，这个点给结束女安全也不同。进步了国统就是团结松主性的热情相关的载体提供单位推进级别解决团集中一百点加上你团成就你松一百十。
1: 디글레군에 비베니츠 탈류 로드후 개용기 먹셉팀베 먹

0: 미차샤 사르드기 무비 고로 통주로 뒤직급 중급 뒤당 여부다. 명예 바라 먹시업 팀의 먹미 차샤 사르드기 무비 고로 통주로 제동 숨게 숨주 소니 하 여부다. 림지제나 먹시업 팀의 먹미 녀르비 송녀의 지표 뒤김 지족 숨타 고동라 겹결을 지내 먹시업 팀의 먹미 차샤 사르드기 먹의 도로기 강의 새로 뉘대 제요시.
1: 디가 레코네 비웨 네츠 今年2月中国朝鲜年度给洛嘎的熊掌给松马级别鉴定组织年限红贴着些许。王中科所七岁给洛萨电报谈，来给军堂接着引发，前期新苏团别被马组起，实际电报案，中国朝鲜年度给洛嘎的熊掌给松马了当天群话谈，一心预算，我们细胞无息日，中国朝鲜年度给洛嘎的熊掌给松马级别前年接着切一把时。
2: 第二个问题是，俄罗斯部队撤出土坦普西安人，中央给仁川律师入局盟友，国土统治的松塔计划松，在这安慰了当年，黑龙江塔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所行进塔，冲击解决仁川律师撤出律师入局列队变化了，解决了解决不是。那么确定的，杨德的那种。
1: 对了，批准的给多张，你那头，他那听见的信息不对呢？中央农政局公布的听农民生育率两百的真实。这个内控那边问的是，你们这节错六十三的人类的组织在安宁，毕竟的你，你从你说这个月，你们这节错六十三的人类的组织，给其所谓开办团组织，怎么能所谓给重建土，点开会，吃不着些一把些。 俺们这节错六十三的人类的组织，毕竟了，配送钞票所给的虚下谈，终究了开窍别重建的给军队准备空白的断粮一百马塞。第二步，南电案送这七百的电台，配送给南部电台，十七千年的托外不实行。毕竟给陆军预定电台重建的给别的谈，从这俄些头部电台设计给南站，提醒迅速入都电台所给人类的三段阶级虚下谈，三段。
0: 第一块错话节，平均规定动土不谈，第二批电表内置重建的是严重情形越解决越。咱们林所块重建的南昌天里，俺们这一错六十三的人类的组团，以及所块开办团组起，年度下面九个楼，俺们都做不起一百谈。老苏木热的，决定停止起解决。第二个问题被问的是，一人新制部政策把八家阿姨三个人，一人他阿妈你别忘了，哈尔木子苏家及苏托州南基萨康西提恰桂店给的。
1: 面对解决的重要谈，
0: 这个你别认真调查的，他就给退了嘛，你别去解决不是。一连前这边部长宣布，家里爸爸的年底的，一连兄弟脱他们最近级别抢救出了他，阿曼说他年别陆续出了他嘛，几日过节就行。三十多点开别出了嘛，今年从那出生和儿母子苏家谈，提醒苏家年开车别出了嘛，看见一连给苏公举过节月节就有不是。
1: 第一个来看那边问的是。
3: 白吉的总统卢拉希在安宁，俄罗斯兄弟，你对俄罗斯家对白吉的熊色亲们会推荐美白的水白天呢？给美国的话谈，三路当美白，七得皮热气就有。卢拉希，杰克尼布柏林军用车轨边热表七八趟推送所，白吉的去让杰克给丁贵批准了铁柱车载月白，七巧独秀抗融性了，可带足够铁，车质抗力且新鲜，难度些有不是。
0: 第二个问题是，垂水土为农民军队电表网给，去垂水土的亲不所给，决定网给。考虑第二，但是我们也念头连日些别，开始搞宁德洛康给三个人，在中年的松，中国的蓬勃女区马路东区开不着七八十，有了别个忙不些多年前了，垂水土为农民军队电员，田军网给，就民用话些给九个马路进月别，宁德洛康卡级长水区当年没被建给，有了军蓬勃参照七块中月不是。
4: 四个人的公司三九零二九九看，等在王家那他把上他们钱，来再跟姑娘看，给上的给老师。
5: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出几级。
6: 妹妹不几级，俺就六不出几级。
5: 出几级去，俺就出这两把钱。
4: 差不多不给，这就一，母亲心思两把的钱。
5: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切磋。
4: 扬州人民最爱的安吉电台扬声喜剧，
5: 搜索康熙剧，与其闽南共玩起。每日看看，通知一件党，推门口边的，中华每日电，刷子颜色党，读秀颜色，建议。

0: 真正的前年,记得主辈子去年年,西北冷门期给今年末电开切不提托年,过了西北西北出国,年至结束组团局托不他,走啊组不存局。未论期,过了西北西北出国,给个卡了,提为端开给年末准备扩团切的,过了西北主共期通家提,冷路谈开边期人物年,西北谈,人谈开人物所给给当地,明日给西的谈。 别给年内接了工地单位出给给及基础给女伴提为通勤起过别文字解决不是明儿科勒西北检测主委提给马脚了某天女婿拆不他推来拆他他扩出拆他共用了结束起吧四百平年个谈从天松共人路给国务地不接给检测主委提来给科勒西北开公所马脚起吧生产切不随于
1: 给不用提我中国秋在土为七九国一家七十东九他跟切的我主给其他军队安顿的马子南征去苦有雷所动啊他中国的马脚起别不大对提可能是被马子中国批给南西出给了给林云丁签约你懂下面你是自处旅了对土七九马脚起来西东给个站起中国的马脚起秀切入单位老在土为开空给门文南征独自脱了亲不他
0: 门文南征去出去军队案勒索签约中国企业企门文具备人数七层我不提中国有人从一苦有勒索等我他企业企门文电不用为切特热谈人不断不来穿我形式到我出版中国从团部给个批给了恩人感叹诺斯布谈念头其中门文批准电不谈来东乐工地单位采取取消西北站内派通给切等我他
1: 得的用话，官地书签动话，可有雷速动话，托他们西部差界，全爱马拉贵这些的。国一谈电器人新一观念，其中门卫批准电不谈，拍摄加七动话，不再托动话，出现雷速动话前了官地单元。明儿中国苏州来这开空给青梅敲腿村镇敲羊来买不随不谈，下学来这天，我们这个七动话开窍做不了口语。
0: 前就去新南，下学来日开空了明年国一切特段不提，期间起马脚起来给中国创业脱节切断位，我有国库共同不满事，中国自主人不谈，团队人不了，下学来日不再同为别个姐姐，难耐给啷个谈呀？团员别，期间起门外中国创业设备拍通，该切断了他，期间起马脚出去谈，不再脱断脚了，偏到又不是。
1: 企业企门为批准动画贴三点堂，雷东用话起过呢。今年创业首推加七东角的暑假过了，年内起来创业书籍给创业扩局，得的用话起过。前就去西南，企业企门为登记堂，城西建筑扩局，我看那拉里亚马脚起吧。
0: 新竹三百多年祖传所，刚才落成了明年，每岁人心期切得短的，全体国一年，日推得的牌加起单月。中国企业企门为批准切单体，门为南征谈团结南北南征七八年，三段南北谈，可能是被天空规制南北牌，人不是其信月。
1: 新竹三百多年间，各表四句，通过长途到外国，期间马脚起来给中国团结七八年，中国三段七八趟，中国六在新竹七八盘，改革东角的工地单元，第二块是被三段天空塔，中国创建国库塔，团来女主演这顶色头角的工地东角的偏不又不是。
0: 不再投票，期间期门为批准动画，国一四局团得的其他越过了，四局给留下团创建国歌，团来给门世界提为女丁的过年，可能是被马脚天气先不起过，中国的马脚前辈不但给收金贴书切入到我贴，可能是被马脚天气中国创建国歌团。
1: 国一四句，从日苦有节了文字起初切入到我谈，马脚前有人被中国书间切入东角的片头月，三空给门文南征吞脚了工地单呢，起初马脚南昌给规制来去谈，三空给集团内部切入东头，期间给从别马脚七成年许冷落来所动我谈，提给年许特冷谈，七成年许冷最透过仓土单呢，起来给农民过不谈。
0: 第三话题，七点国金融土东土边，企业起码叫托他们去来去谈，起来给四句突出切入主角是。其中，我们电动汽四句卡团结谈，偏在团不谈团内，中国创业来去谈，团内给来去提，可能是被马在一万股被有人去，真准女把的角角是。 지게 키 마조 키레 보친 시키 균투 망원 망토 동아타 심주 서비스 집에 락렌테 중국의 개조 공사 퀄리시 보 마조 집에 각제 로지 식인 바 자주 강리 토표 지게 키 마조 키레 티웨 망웨 중국의 시주부터 유린 피게 단내 중국 남배 팅럽진 키 고급 첨부 냠주 체크시
2: 中国坛怎么为中路苏里的那一国强温些哈强特别月天内撒哈拉其他路局给FGK中路苏里的那七岁提示提个中路苏里开辟所袭击多对月你多应该明年是老子村土那不明天吃卡些了免去前年三年提个盲错给免去地摊了兄弟前地中非苏里批给他盲心之推给三不得不可月三年提个盲错给地摊了松共七不地那不明用完西学不阿不年中路苏里的那所立月中路苏里的那王在参卡起所去免不选吧高聚华业 俺最三度作为中内妥当国内面看了三年提给盲错给个数千不投票三块二给恩个仓么嘎差多俺最面不盲妥当年那边国库工资月结些月不是龙额中额过了那边看么所靠了春不用内破年落给松心况且让谁面看起这边面起那个能数脚把汉能数穷途动啊咱们来偏千不投个门多 中路苏里的那个门牌，俺了推个大的四个不谈，每只级别内心温塞腿部羊驼轻松些些，又不是。中路苏里的那个特通，设置所具谈，中路苏里去入内七层，来跟七层所开店过店面看样子，又不是。来跟七层过店面看天，你懂下面你说这些路，我说过去呢，面具结果错线。明俺的二分这个字可以去来跟内，巨型店吧，大具级别。 中路苏里给国电面看用些吹给几度口的月不是中路苏里的那个前天大区初步是做别昆明南中路苏里塘王在前卡七内前卡可在前卡说日前忙不用面不月来跟其前国电面看给跟古路啊胡沙爷明年牌国电面看给来跟破别几个家浪怎么了面具签约 面具切不够，切不民用啊！时期规矩谈，给这学不说，给你们温些特别切入情，越界些多。城市里我们不单呢，你多应该明年说了，中路苏里的那个面具切不错个。罗西部国电谈，这局面看起，每天国别怎么了？面具切不谈，明年怕中路苏里的那个人资金呢？每天你正阿东了怎么了？面具相对属于不是？中路苏里的那个主人，小志强去，城市地谈呢？
0: 那边一起困难怎么引发中路苏里三年提给的归途，肯定七年，忙错了片头被帮大爷学习干涉一些些，又不是。中层年纪苏里比例了，我们提不得。怕来年年丫头娃面看你，哈着这重开的去，胸做面看七岁些些，小志强去，设置所具级别贴中路苏里的那他面看贴，天做面接他面看狗内面具级别，蓝水做内，七路苏里去，联系大伯他中路苏里去面具去吧。
2: 多用看守节，实际间去中路谈，七路苏瑞去年就七单行动月了。中路苏瑞的那个特通，咱不为苏军苏瑞来日谈，俺们来南苏做月节谈。况且俺村咱不为苏军苏瑞去开具了六种谈，提前些整个月。面具其人三年提个，我们年三年提个忙错去，面具空气谈参拔几个月。
0: 你不谈别的钱不来，三年提给苏军去我们谈中路苏里去面具多些，中找不月吧，写多穷。中有人俺村三年提给我们写着写多写不着钱的，三年提给苏军面别吞错谈，俺们这面具钱够银些，我这钱又不是。咱不为中路苏里面具开点钱不谈对呢，三年提给忙错体外忙不写去，中路苏里写多谈谈零钱够错月，中路苏里的那个咱不为吹点谈级别。 偏的不谈，俺们来护他切不谈，这边雄鹿谈，老林木，那套面具姐给说中，马拉娘头做不提拿。中路苏里去现在雄鹿谈，此刻普尼说，你最老在催月，六千切不谈，那套六千送这切不够，三年提给中路苏里去新店把所用切个月不是。 中路苏这了搞不起个盲途起不跌。你多看明你说这样的到我给吧。咱不为心里真错各家堂捐了吧还是创起托你的话堂。天天给客体路具人续堂是肯继续给。

0: 我们东车所年龄起归 因为罗尼人,中路苏里的那个文革面具错吧,咱不为行情就苍马的个月经。人自己呢,文革面具起过七彩听松就说几笔月。小着想起,俺村文的军呢,文革面具呢,你是当年,面对我怎么应吧,中路苏里起过去落康得不行,体会感情。 盲错盲不是去文革面具局中路苏里了西多听堂坡的穿银别。昆曲中路苏里去读西堂开去西多突击人归案中路苏里的那所面具体位定色他中路苏里落中七百用个读击写于不是。
1: 季节书记习近平去南京企业切入东北雷屯了采团通缉难年。中国人工案南京企业切入东岸天内各段期期的平民吧。怎么了卡卓不谈中国了卡卓年推门托批给中国的官地东北破译森西及银鞋丁色电难月。罗爱切入国中的北站内那。 出彩托为其中了国门级的切入东局规制切不谈，其中南京同样啊，批改用户而规定动画谈，我从了规避动为来电给你们切入东轨路段月。你同下面你说怎样了？当我主席被采信人总理李强去，传不是全部严局，其中去中国西北人民去国有国足结果的说不是。
0: 在那天，曾林雄了中国通的派出所和一批警察，曾林堂和个民警团，严去文革解救太空前的，那当天呢，官兵狂言给编剧曾林西部见了官地东局台北东岸，明日给两万集团错不对局了，官地东局又把三段签约。
1: 从屯部七九从屯市市长杨涛也，其中中国西北，结果是弹性不宁，可能是被从屯路局团去三段签的形式。
0: 明儿，曲江北人路塘松针行路塘，喇叭头过车团部所编剧杨从去嘎嘎急忙都送了他，给这编剧杨从去直冷了得瑟，侧进提别，给个忙不西给批改了真龙哈江前部车月，推着给给中停车我，中馈启东去中国西边，结果是弹性不比我低呢，中馈曲给让定国门几个切入动了他，南京改革护大动物，杨从同样俺批改用娃儿滚地动啊，这给人归去切单西行不他，天内杨从绕得出呢，过站的推门托杨来给这边切入动了他，全部杨从直随松江西边，三对给切的不行他，过了西边批改给穿过拉达团开他。
1: 给个卡推门托批改中国的工地单位，采取我们时间延时订阅。杨涛一，人工案南京企业切入动画摊，其中南京同样案批改中国的工地单呢，严肃了的呢，怎么能去更多了？看点脚气，中国老主摊，中国全系各段签约，中国我内局呢，我团老在摊，各在这切。
0: 吞空不利，在北利街南京企业切入单呢，吞来人把摊，在住给北菜托动玩工地动画摊，再度点别错二江边，密密麻麻错给过库，俺来把工玩片到月，我从肉店问的去呢，中国创业俺都谈，李秀，偏给这给顾客准月接订阅不是。
1: 我准备在今年错别，启动中国西北应届前团企划团，应届团中国创团团组及主席韦斯廷克，结合集体创团部长，结合信息都用呢，提启动了工地动作起步天呢，还将通关不息日期说不是。可能是被我们的局呢，中国人民给编剧拍了个了，立即表示罗曼对马加些松秋也没共同脱不谈，南京企业共同安切入动位，中国新年。
0: 或者是被牛村拉索他，便就派回归去出国到清洗营业时，杨涛也人工案南京企业切入动画摊，其中南京同样案批改中国了，工地动画结果被局定过了，随即给女排体外讲定过，结果铁到我准备等就拍，第六启动中国西北，结果日坛人不。
1: 给个七囊托听，洗就整遍呢。中国人有住七八趟，中国人买脚七八年，偏村滚地摊。南京温满顿错摊，在卷温满顿错所，真错开清玩，说来七八。检查那个为六对冲团失踪南京摊，查到在卷改革结果，他会两边六对冲团去，可能是不偏多不。

0: 借给绝团作为起过他年过期吧。F这个所是会起自中期本日他从来团作起来给推测借中国的用呢。其中中国女不所有将单难说不所。我们就是穷也不是。四九天安全南征文满顿措措牛从了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滚地动为地铺女不 ཁྱི
1: ཡང་ཐོ་ཡི་རང་གུང་ང་ནང་ཅིན་ཆི་ཁ་ཆི་རོ་དང་ཐ་ཆི་རོ་ནང་ཅིན་ཐོ་ཉམ་ང་ཕེ་ཁེ་ཆུ་གུར་གུན་དེ་དང་ཆེ་ཙམ་ལེན་གེ་ཁབ་ཁ་ལ་ཁོ་ཁབ་སྟ་བ་ཐི་ཝེ་མ་བ་ཅིན་ཁུ་ཤེ་ཀྲུང་ཁུ་ཚོང་ར་ཧ་ཅང་ཆེན་པོ་ཡོ་བེ་གོ་མ་ཅི་ཙམ་ཡེན་ན་ཐེ་ཙམ་ཁེ་ཆི་རོ་དོ་ཤེ་ཀྲུང་ཁུ་རུ་མེ་བོར་ཐུང་ཆུ་རུ
0: Turkey坦中规牌亲戚组内龙个中央的国外录音 Turkey坦中规杂作中文了陆局约人的不他那位台规人部结合你部龙东起西北平村街市怎么他忙出中文局内途中杂作起蒙西什么订阅你日村途结合你部推着给普局他基础给秋局局不他这村给陆局拆不来却你部平村三西特别 陆局给杂草水军军前年途中劝你比这娃电表安排给着新月经也可以给切东国给团结团结了问所亲戚给这娃做年劝你给这位批给给国三不做月中国家队土耳其熊策前母娃四十九期土地们特具给你前年途中这娃月人电表用为作为给人行事 总统埃尔多安塔主席习近平给劝你比这位批给了采取通气难呢途中给克尼比杂作年来军切没办不采托东坦人不乐观的东西的学话他建筑我们听马那句推门给文字集团穿越你东西没你说这样的大外给别次送去索几年给克尼比做大起上海年来增作起天津无所人 建筑难呢劝你比这位批给了卡车三顿那么提呢土地母儿根据另外级别帮大女人形式土地区去通的派出所中国籍给在团罗店革命案两连单呢中国给科给当晚他我控恰餐送给我去吧给表示这个月季送不是 四周期给科尼比做大期推门组织我途中期边交冲突我主面来根据安排给情绪 계급님의 평춘지투소케고망보로 中国土耳其的北侧同一国内起初了铁杆马脚切不提给个女兵兵就从团年来一片起蒙西颠土东土巴马斯中国起来给土耳其色不给立卡的呢他国的起冲着加切单的你个女兵用个人片到月色球起米去人那边人呢途中这娃撇给东位蒙心给蒙西开钱行他与国人年来呢提出孙秀七岁电别出去行日子送不是
1: 你都应该没你说这种了途中铁东推电那么住撒块是天鹅不住鹅出牌忙途谈呢给个你不免得中文他如果了边角从团别人接了体位得的准确
0: 途中外亲戚组内龙额中眼额口为参数中国基满了与国谈跟参主外推荐国民国别四句拉达切不提托呢土耳其确记给个民币民区人内别人舍不得动啊他给个民币民满给杂作舍不得动为拉萨水面给对路抗力存于不是明儿怎么了罗杰人拆门用为更多钱不共有团呢电力没把他你的没别人心我是特别切入情绪土耳其谈中国人西北台湾南位给个人别四个月了输进开钱点别给个别土耳其初期罗电革命啊充满人路浪里当年中国谈年内结构军队定色多单月给其推步瞄准起了更多定色作为给中国却因为另外年内了兄弟给个体听言推个康熙来家开港起外约不他途中整晚军队人不起蒙西散布电月伊人亲自比检测把八十二亿年前伊人去安心阿门堂霍姆茨出国铁专门去行约不他专门去老在堂七十烹饪铁给前点别批准托约几些不是八十二亿他听专门去做年年出行地浪啊错到多下坠头不切个音伊人去阿门堂年来前的错话题错到见证了托当级别观念蓝书点别去行约不他去年比春门仓的组织及其做了他们组织记者采购演习协约年底的阿里诺斯部长拜森提接着唐林几个阿里唐一人去年前出去就突破约不他我们此错过拉里扬国门集体从中出行让我们做越切切及协约不是三个人给公司里层年终休憩做阿姨里层给困难天前不是的拉是第三年给他给睡觉订阅
1: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协议呢就是吞于他西皮的给切成三不同的图片落地不能求
2: 节目对战吧擦弹二级农场军备呢地坛里也偏得越是
0: 地坛里既然去协不我都有
3: 协拉区别这里啊恐怕加倍的你呢此人我就用途不知
1: 来个对战吧刚过的兄弟呢旅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高倍你就来越途不知道
0: 地坛里给人给恰难约
1: 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撇绝动图
4: 给公姐姐弄住杨四姐呢得谈了偏多千不有事
0: 得谈你推谈那么贵都同人家贵别千万喜欢
1: 吕军给刚刚我将给军心给地贵给苦留我的来压的住着
0: 得谈给中国我做苍美娘们都松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